0: 老父亲太辛苦了，
1: 嗯，
0: 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
1: 嗯，
0: 其实魏友也挺欣慰，
1: 嗯
0: 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
1: 嗯，
0: 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
1: 嗯，
0: 他说呢，要扶着椅子，
1: 嗯
0: 啊，才能往前挪，
1: 嗯，
0: 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
1: 嗯，
0: 想问问您，
1: 嗯，
0: 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
1: 嗯，
0: 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1: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2: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1: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
2: 嗯，
1: 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2: 也是。
1: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2: 大家真想要啊。
1: 对呀、啊。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嗯嗯、啊，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2: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1: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嗯。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上集，我终于理解爸爸化解心结。大家进入权杖圣坛，牧野他们突然出现，抢走了权杖。野心家的真面目。
1: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0: 你在干嘛？
1: 热身啊，跳下去追。
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1: 这听着像我的词儿啊。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拉倒柱子当桥梁。

0: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1: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吧，老板。
1: 走。

0: 好险呐，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
1: 好心扶你，你躲什么？
0: 我可没让你扶我。
1: 你说什么？
2: 不能让他们上去。拦住他们。
0: 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

你们！

0: 心。
1: 再见。
0: 完了，
2: 爸爸，你们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还好，你们呢？
2: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

0: 这些书终于到手了。大勇，把东西带过来。好嘞，老板。嘿嘿。
1: 这徐宇好像蜕皮了。你过来。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成功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3: 什么情况？
1: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很没以前好看的。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
4: 你和伊洛国？
1: 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儿小差错，我曾以为。

0: 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
3: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单一。
4: 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2: 不会的，萌萌，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3: 鹏飞，快去叔父。
5: 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
3: 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
5: 放弃就真的输了。
3: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0: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呢。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
1: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2: 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你可别后悔，
1: 加油！
2: 终于出来了，爸爸，你们怎么样？你怎么没事？先救梦梦出去。
3: 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
2: 小心啊！
1: 琳琳，别冲动啊！

0: 像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赵伯伯为了救赵玲姐姐，被牧野变成兽人。我要抢回生命之树，
3: 请期待下集《觉醒前夕》。
4: 上集，我们赶往生命之塔，阻止牧野他们，反被困住。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我没能抢回。
5: 觉醒前夕。
0: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1: 菲比，快放开我！
0: 想想都让人兴奋。哼哼。

0: 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1: 这是什么情况？爸爸，主人！爸爸，小军，爸爸，是我。爸爸，快醒醒！
2: 老师被操控了，快帮忙！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哼。
1: 默默，
0: 加入我的阵营吧。
1: 默默，不能被他控制。默默，快停下来。
2: 刚刚我怎么了？
1: 你没被梦魇控制，
0: 怎么可能？
3: 梦梦，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解决他们。

0: 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贱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嗯，能行。
1: 太难缠了。
0: 就是现在。
2: 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
0: 下次一定。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你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

0: 爸爸，对不起。
1: 哎呦，真是父女情深呐、
0: 啊！
2: 浪费太多时间了，得赶快去帮赵林姐姐。
0: 红玉哥哥，鸿飞，

0: 哥，哥，
1: 大勇，
0: 都是你。
2: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还记得他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0: 这不可能！
1: 爸爸，我来帮你。到底该怎么控制能力啊？
2: 不如让我来帮帮你。
0: 林立，小心！
1: 爸爸！该怎么办？牧野学会了使用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自然平衡被黑暗力量打破。请期待下集《塔尖对决》。上集，爸爸变成了刺猬兽人，被牧野控制。我们为夺回生命之书和牧野他们展开战斗。塔尖对决。
3: 连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

0: 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爸爸，
1: 莉莉，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0: 可是我……
1: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戏演完了吗？加油！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
0: 不，赵琳，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3: 舒儿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4: 打起精神来。虎豹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琳琳，
0: 啊，
1: 琳琳，注意安全。
0: 我又连累你们了。
5: 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
4: 赵琳，
6: 赵琳姐姐，
7: 赵琳，
1: 琳琳，
8: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事？
1: 原来如此。

0: 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鬼投降吧。
1: 绝不！

是你们，自然会任我驱使。

爸爸、鹏飞、梦梦、鹏宇哥哥，我们终于赢了！生命之书，请救救大家，让万物恢复他们原本的模样。

0: 姐姐，你看我变回人了。太好了，
1: 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2: 莉莉，你们还好吗？
3: 我们都很好。
0: 糟了，快走，找他了。对了，有看到美琪他们吗？

0: 关系怎么变得这么好了？
1: 玲玲，快过来拿筷子。
2: 来啦。
3: 插播一条新闻，某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
0: 来来来，开饭了啊，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2: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这是警务室。
3: 你太不配合，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火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9: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9: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不要走，不要走。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4: 干什么？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2: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2: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事。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还有，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2: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

0: 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被中国大陆的部队调走。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野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0: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七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6: 喂，你好，复兴街警务室。
7: 你太不要了，报案，我要报案。
8: 跟我一块出警。
9: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5: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5: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2: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5: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3: 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你跟江婷适合谋吗？
14: 这是我。
13: 是你，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6刀，直至死亡。
14: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说的那条路，嘿，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吧？没事，没事。
0: 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
2: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
0: 哎，
2: 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4: 怎么开的车啊？
2: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0: 轮胎扎了，轮胎扎了，这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
1: 你看看，
0: 轮胎扎了，
2: 哎，轮胎扎了，
0: 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帮把摊位挪一下啊！
3: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3: 来，我推。
0: 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来来来，好，你来，来来来，好，是。哎，没事儿。把枪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你！
4: 求求你啊！
0: 把枪放下，走啊！
4: 你说干。
0: 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4: 放一枪，把枪放下，千万别开枪，
0: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哎，我说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4: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0: 别开枪，放了他，我放你走。
4: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0: 你。
5: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
0: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5: 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5: 没丢东西吧？
0: 没有没有。
5: 好，老板，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6: 又是这个孙副官，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健身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座报告。
7: 是。
6: 进来。
7: 师座，
6: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7: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3: 王处长，
2: 稳定军心。
4: 我要见总座。
3: 是。
2: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3: 总座，
2: 进来。

0: 总座，
1: 怎么了？
0: 黄处长找您。
1: 哦，
0: 就在外面。
1: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0: 是。
2: 总座，出什么事了？
3: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3: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3: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3: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3: 是。
1: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3: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3: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3: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叶双英。
1: 哦，
3: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3: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叶双英。
3: 总座，叶双英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你的意思呢？
3: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0: 走。
4: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凭什么抓我？
1: 老实点，老实点，
4: 放开我！
1: 别动，
4: 放开我！别动，凭什么抓我？
0: 老实点！快上楼！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没错，他说的就是十点钟。
1: 书场十二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0: 请。
1: 啊，坐吧。
0: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0: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不，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0: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0: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啊，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处座，处座，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奶奶，爸爸，琳达，别过来。
1: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2: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0: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哼，
1: 过奖了。
0: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1: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

0: 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猎手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0: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3: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0: 老夫人，领导，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3: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4: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3: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0: 小分队，跟我来。
5: 走。
0: 请。

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大家北马路，攻克金刚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

0: 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0: 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

0: 以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 那么

0: 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

0: 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客官里边请。

0: 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所 C 一零一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劫，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近距离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攻，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破坏！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平部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部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
1: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开枪啊？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
4: 平部先生，
3: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4: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5: 幸会，
4: 幸会。怎么还不动手？

0: 我们现在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
1: 准备第二套方案。
2: 是，
1: 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0: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林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1: 这次扫荡，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2: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障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董师傅，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呀、啊、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4: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3: 得嘞，
4: 走吧。
3: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5: 谢谢啊。
3: 来，董师傅。这边请。

0: 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哎，这边。哦。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1: 哦，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0: 行。

0: 得加钱啊。哎，
1: 钱不是问题。
0: 好。
2: 哎呀，慢点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2: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2: 哎呀，
4: 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2: 谢谢，小心。

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0: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李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
1: 嗨。

0: 干什么呢？啊，太君，我是送餐的。哦，
1: 送餐的。
0: 啊，
1: 跟我来。哎，
0: 啊，
1: 放这里。
0: 哎，
1: 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2: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3: 嗨。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
1: 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报，兄弟来电，行动计划一次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
3: 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4: 是。
3: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哎，林团长你好，科办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4: 李银龙团长，
3: 知道，在小阳村。
2: 哦，那去小阳村的路。
0: 您知道怎么走吗？知道，
3: 知道。
0: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3: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0: 是。
3: 走。
0: 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 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5: 鬼子。

0: 这里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
1: 八哥，
0: 啊，你们不是八路？一小队，你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
2: 嗨，
0: 其他人原地防守。
2: 嗨，
0: 走。

0: 开枪！打开枪！
1: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2: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1: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0: 冲我们开火都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2: 哎，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0: 狗屁！什么我们的人呢？附近友军啥时候调动了？
2: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赶紧接上子弹，把手榴弹的砸到鬼子头上。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后方，现在我们只能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已逝，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
2: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

0: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 哎，好。
0: 鬼子。
2: 廖参谋，是鬼子，他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3: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云龙麻烦去的，怎么办呀？
0: 鬼子人太多，咱不能硬来。绕道走，
2: 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0: 先回去再说。郑总，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鬼子，
2: 走走，
3: 你干嘛？
2: 你先走，我给鬼子撑着镰刀。
3: 廖参谋让车，
0: 车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地方防疫区，怎么回事？
1: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0: 什么地方？这儿。
2: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0: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3: 是。
0: 集合！集合！哎，王叔，王春梅，你干啥去？出去！你们干啥，
4: 我干啥？
0: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4: 哎，凭什么呀？
0: 这是纪律，凭什么？向左转，跑步走。

0: 我们已经交上手了，
1: 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
0: 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2: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3: 嗨。

0: 梁三宝，今天我估计撂这儿了。
1: 别说傻话，金辉，你一块儿冲出去！
0: 我腿中弹了，熬不动了，别怪我，你走！
1: 不行，
0: 要走一块儿走。梁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

0: 喂，少爷，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0: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

0: 扫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2: 必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膜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11: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3: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小雨14到21摄氏度，炉火阴0到12度。盈津小雨12到20度。小津小雨5到19度。岳西小到中雨9到15度。达州阴15到25度。大邑小雨13到23度。

德昌中雨12到21度，延边小到中雨14到26度，军连小雨14到20度，古蔺小雨14到20度。

0: 焚烧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2: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0: 是。
2: 快点！
0: 包括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2: 什么？在什么位置？
0: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3: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4: 报告！
3: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4: 快！
3: 六参谋！
4: 军令，必须坚守阵地，等待后援，否则军法处置。

0: 这是卫生队啊。你哎，
1: 他是国民党。
0: 什么？
1: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2: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1: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3: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4: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3: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4: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哎，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3: 将军深谋远虑，林某佩服。
4: 你既然回来了，并不遇刺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3: 嗨，我马上就去办。嗯。
5: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6: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啊？
5: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6: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5: 在卫生队。
6: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5: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6: 留过洋？啊，学军事的？
5: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6: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
4: 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5: 好，
4: 走，带我去看看。嗯，
5: 走。
7: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8: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7: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们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8: 这样不太合适吧？
9: 有什么不合适？
0: 就是啊。
7: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
10: 看见没，怂了，怂了。
11: 首长比了。
10: 对，
8: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7: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8: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7: 请。

0: 我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给我训练去，训练
1: 去吧，
2: 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0: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哼，
1: 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0: 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了。
1: 哦，那请吧。
2: 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
1: 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2: 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1: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2: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
3: 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4: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5: 是啊。
4: 长官，坐坐坐坐坐。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 真是荣幸了，
3: 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4: 哦，
3: 听说你刘国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4: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 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3: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6: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7: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6: 老李，你看谁来了？
8: 哎呦，李团长，你好！
6: 沈柱成，
7: 老沈，
6: 哎，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8: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7: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3: 还是来慰问的？
8: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3: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8: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股鬼子偷袭了。
3: 这事首长都知道？啊？
8: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9: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3: 说来听听。
8: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

0: 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1: 特种作战？
0: 对。
1: 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0: 啊，好。你看啊。
2: 有敌机，
3: 飞机，
4: 快点，快点，快
1: 点！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0: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这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啊，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3: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3: 这个，
4: 快，
3: 干什么？
4: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5: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2: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6: 是。
4: 走。
1: 哎，老沈 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1: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7: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7: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1: 哟，
8: 政委
1: 老沈。
8: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1: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1: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9: 好
10: 好
9: 好好
1: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俘厂去报道吧。
7: 啊，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俘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底儿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3: 行了，别说了，准备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7: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啊？
7: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3: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

0: 爱国之心。
1: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嗯，
0: 鱼，你们下车吧。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2: 什么特别行动队？
1: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
2: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2: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1: 嗯，
0: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1: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0: 好，保重。
2: 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3: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2: 大概有一天呢。
3: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2: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3: 嗯。

0: 你俩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啊。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5: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5: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2: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1: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2: 哎，小姐，
1: 走。
2: 走。
3: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0: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1: 狗汉奸，
0: 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2: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0: 嘿，
3: 爹，过来，出来，出来。
0: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4: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0: 怎么？
4: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5: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4: 管不了这些了，
0: 快说！
4: 怎么办，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你们没事吧？没事。
1: 好样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
0: 多谢了，
1: 老马。
0: 在。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1: 是。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2: 嗨嗨。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
2: 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是你们俩？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0: 眠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

0: 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
1: 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 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

0: 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慢一点。
11: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7: 家。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乡里乡亲的，
1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2: 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你跟江婷是合谋吗？
13: 这是我。
12: 是你。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6刀，直至死亡。
13: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冷静，
1: 。
2: 林木君，你来了。德川将军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在发烧吗？
1: 。
2: 林木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0: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2: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0: 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2: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3: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3: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3: 那我拭目以待。
5: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

0: 同
1: 逃生。
0: 来，把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号外号外！百人斩平步雄一死里逃生，凶手目前已被抓获。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

0: 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1: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1: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1: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两天。
1: 好，我已经安排了两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这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2: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3: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能、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4: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3: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4: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3: 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4: 没错，就是这样的。
3: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5: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4: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3: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2: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3: 老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2: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3: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2: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 更想邀功请赏吧？
3: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部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5: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4: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5: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4: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5: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4: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把别人的衣服吗？
5: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4: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你这个死丫头！
5: 我啥也没说。
3: 谢谢。
2: 哎，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胳膊怎么了？
1: 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2: 你晚了一秒，

0: 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1: 你
0: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
2: 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
3: 这位先生，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啊？这不，过2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2: 哎，
3: 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2: 原来是这样。
3: 好，走了。
2: 哎，
3: 您慢走。
2: 好。
4: 马上通知铃木队长，我跟着他。
5: 是。

0: 娘，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哎，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抓起来！是是，
2: 哥，站住！追！别跑！站住！
1: 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2: 站住！
3: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3: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3: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3: 是，
1: 快去。
4: 回去，
5: 那两个怎么办？
4: 这还用我说吗？
5: 是，属下明白。

0: 我们已经忍住了，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2: 秦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
3: 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
2: 春梅，秋雪，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3: 沈大哥，你怎么了？
2: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
2: 快走。 这是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2: 收拾行李，快走。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跟踪老沈的这个米普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1: 日本人太狡猾了。
2: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1: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爪。

0: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1: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2: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3: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3: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2: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3: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2: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3: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2: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3: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2: 是。
4: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0: 你要去哪儿？
4: 出去透透气。
0: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4: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1: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0: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1: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上。
0: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4: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0: 看来我没有猜错。
1: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4: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0: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1: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4: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0: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4: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中华日报》。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1: 是，属下这就去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0: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

0: 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8: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太不配合了，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9: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8: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3: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5: 哎，干什么？
1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我们住店。
1: 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0: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1: 谢谢，
0: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2: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那我们能去哪儿啊？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哎，队长，
3: 看见人出去了吗？没人出去啊。
2: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3: 来住店的。
2: 我让你干嘛来着？看着出去的人，
3: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是，
3: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4: 是
2: 是
4: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站住！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1: 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1: 啊！
2: 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啊！
0: 等等，队长，是刑事，
2: 抓住他！

两个，去那边。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啊？
3: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您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4: 走吧。
5: 你呢？
6: 哎，谢谢。
4: 你证件。哎，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7: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4: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7: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7: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4: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7: 我这事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4: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见我。
7: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4: 可以，
7: 我这就去办。
4: 站长，证件。
6: 给。
4: 走。
6: 好。
4: 你站住，证件。给。
8: 便衣队，
4: 给我带走。
9: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8: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

0: 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1: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

0: 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1: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1: 好，
2: 差不多就行了。
3: 就是嘛。哟，
4: 哎，有人来了。
2: 还是个女的。
4: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2: 挺漂亮啊，走看看去。
3: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2: 是啊，
5: 回家。
3: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5: 不用了。
2: 哎，别急着走啊，
3: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2: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5: 好，
2: 嘿，美女请。
6: 你怎么回事啊？
2: 干嘛呢？
3: 我是便衣队的。
7: 便衣队的
3: 啊？
7: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7: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3: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7: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3: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7: 请吧，
6: 请。

0: 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拿着。
1: 兄弟，这咋办呢？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0: 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那回去呗，
2: 走。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哎，好嘞，下来吧。
3: 咱能不能换一家？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2: 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说好住雅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师傅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
3: 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2: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3: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窝。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你什么时候住下的？今晚，你是什么人？
1: 宁影响，我们无缘无仇，你放了我吧。对不起，
0: 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哎，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青青，青青，青青。

0: 谁？我。
1: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0: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嗯，
1: 谢谢姐姐。
0: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
0: 那就好。对了，
1: 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
2: 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嗯，
1: 谢谢姐姐。
2: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0: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
3: 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是好东西。反正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对，不得好死。哼。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吴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笑>不好意思，张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 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5: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

0: 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1: 李牧队长，这是个意外。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1: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2: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3: 是。
4: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3: 赵队长。
4: 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赵队长，平时。 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0: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我要见德川将军。
1: 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0: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
1: 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0: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这样是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啊？我这有钱。
1: 不是钱的事儿。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0: 哼，你很谨慎啊。
1: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0: 目标在哪儿？
1: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2: 我正好需要这个，谢谢。
1: 来，坐这儿。
2: 来，
1: 没什么大事，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2: 哎，谢谢你啊，医生。哎

0: 我是侦缉队的，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1: 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
2: 师妹，师妹，师妹。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3: 咋了？
0: 你能不能告诉我？

0: 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你跟江婷适合谋吗？
0: 这是我。
2: 是你。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6刀，直至死亡。
3: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君，息怒。嘿，平步君恢复的怎么样了？雷蒙阁下，我已经完全康复。德川将军怎么没来？
1: 德川将军很忙，所以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他来看看你。既然你来了也好，就劳烦阁下转告德川将军。
2: 我要求回部队去。哼，平步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不好意思，林步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
3: 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廖参谋，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4: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
3: 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 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贡。
5: 廖参谋，坚信如吾，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
3: 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为园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4: 我没忘。
3: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6: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哎，大家都快点，手脚都麻利点。
4: 两位，跟你们打听个人。
7: 谁啊？
3: 李红玲。
8: 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要尽快。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7: 这人你都不认识？
8: 啊，
7: 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3: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好，走走，
8: 喝一碗。
3: 大家在这做功不容易，
4: 谢谢。
8: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3: 大小姐，大小姐，
8: 啊，
3: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
7: 哦，
8: 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3: 好，明白。
8: 给，
4: 谢谢。
3: 那，
4: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
3: 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4: 好，
3: 后会有期。
4: 走，武松，怎么样？没事吧？
9: 没事。
4: 接下来怎么办？
9: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
3: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3: 为什么不动呢？

0: 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1: 大小姐，人带来了。
2: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5: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2: 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5: 借枪。
2: 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5: 自然是要杀人了。
2: 杀人？杀什么人？
5: 日本人。
0: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陆军医院。
6: 来喝杯茶。
0: 谢谢。
6: 我到外面去看看。
7: 好。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0: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7: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0: 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
7: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0: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7: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0: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7: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男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红玲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1: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0: 方神，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步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没有武器。
1: 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2: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鱼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
3: 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4: 嗨，
3: 德川将军，对不起。
4: 怎么，有话直说？
3: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 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步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2: 好，按你说的办。
3: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2: 为什么？
3: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步的时候。
5: 发现地上有些血迹，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
2: 好了，平步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5: 嗨，
6: 英雄。 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

号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嗨。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

0: 哦，朱堂主啊，里边请。
1: 请。
2: 哎，
3: 慢点啊！
2: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
3: 50块现大洋，
2: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3: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2: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

0: 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1: 那我们再看看。
0: 好，那两位请便吧。
1: 哎，怎么样？
2: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1: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2: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1: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少卿，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
1: 拿着，以后用得着。
0: 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1: 拿着，走。
0: 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0: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1: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2: 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
2: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0: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3: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1: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0: 怎么样，老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追！
1: ！
2: 老陈，老陈，你受伤了。
0: 别说这么多，赶紧走。
2: 在那儿。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能坚持住吧。好，走，
1: 走。姐。 小四啊，哎，帮接打壶水去。
2: 好。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1: 小四真懂事。

0: 天哪，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1: 不清楚，给我查清楚。
0: 不仅要查出图纸来，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
1: 是。慢点，慢点，小心。
0: 我去开门，来，快进来！来，我来开灯。慢点，慢点啊！走，接到。
2: 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2: 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
0: 给我找套衣服。
2: 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
2: 老沈，来，你要挺住啊。
3: 老沈，
4: 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
3: 站住！干什么的？
4: 打扫卫生的。
3: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4: 我们俩刚接班。
3: 是太君。
4: 刚接班。

0: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
1: 哪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2: 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呢？
2: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

0: 长官，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我们赶紧追！
1: 我们赶紧追！
2: 我们赶紧追！
3: 平步雄毅，当你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儿。
0: 啊。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啊。
1: 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步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

0: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1: 哟，看上他了？
0: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1: 他真的是沧州人？
0: 对啊，你说巧不巧？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0: 这个倒没说。
2: 将军，这是什么？
3: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步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2: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3: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2: 嗨，
3: 平步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2: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3: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2: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3: 平步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2: 铃木春一愿意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3: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2: 嗨，
3: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啊，
2: 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4: 报告，前方来电。
5: 爷，
4: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6: 太好了，知道我李应龙需要过冬，还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一滴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 大家好。
4: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哦、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3: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3: 啊，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香，都很爱喝。

0: 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
2: 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丁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丁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丁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丁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丁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2: 研发了这款贝丁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4: 哎呦，太好了，
3: 好了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丁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6: 范老师，
3: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丁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丁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丁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丁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

0: 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没错。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5: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一滴羊乳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3: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7: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8: 是啊，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太聪明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你跟江婷是合谋吗？
9: 这是我。
8: 是你，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6刀，直至死亡。
9: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0: 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报告，前方来电。
1: 你
0: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1: 太好了，赵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的，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2: 是。
3: 海连长
4: 到。
5: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宪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5: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
1: 怎么？啊，
5: 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儿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1: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5: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1: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5: 哎，好。
6: 真拼，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
7: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
6: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啊，我都要了，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7: 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
6: 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
7: 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
6: 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0: 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1: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实在是无可奉告。
2: 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10根，请您笑纳。
3: 谢谢你家将军，前提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不胜感激。
2: 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
3: 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2: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4: 爸。
5: 女儿。
4: 爸，我来。
5: 怎么样，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4: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5: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
4: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5: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
4: 走吧，我们回家吧。

0: 山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1: 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经暮年，老病救济缠身。
0: 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2: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0: 不，山本先生，
2: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好，老马，送客。
3: 是。

0: 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呐。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啊，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嗯，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嗯，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
1: 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0: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

0: 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1: 嗯，
0: 疼吗？
1: 不怎么疼了。
0: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1: 阿玉，谢谢。
0: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1: 哦，老汪在哪儿啊？
0: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1: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0: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嗯。
2: 刘妈，
3: 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饭我都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2: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4: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2: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0: 谢谢啊。
5: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6: 夫人请。
0: 啊、哦。

0: 阿玉同志，你好啊！你好，
1: 老王同志。
0: 坐。
1: 好。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
0: 来。
1: 啊，
0: 谢谢。
1: 嗯，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啊，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2: 什么任务啊？
1: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 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
2: 狼烟？
1: 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据可靠消息。 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2: 是。
3: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4: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在陆。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风队长。

0: 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1: 林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0: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
0: 嗯，
2: 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3: 嗨，
4: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儿。
5: 来了，来
1: 来，
5: 一二四三，
4: 慢点慢点啊！
5: 来来，一二
1: 一二。
4: 慢点
0: 啊。哎，没事没事。
5: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4: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5: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阿四啊，
1: 哎，
0: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1: 哎，好嘞。
4: 沈大哥，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0: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6: 沈大哥，
0: 嗯，
6: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0: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6: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4: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6: 没你漂亮，死丫头。
4: 快吃饭吧。
0: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7: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6: 沈大哥，你怎么了？
0: 哦，没事，吃饭吧。
5: 哎，秋秋，你是沧州人？
4: 是啊。
5: 扶上什么地方的？
4: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5: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4: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6: 嗯，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8: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6: 那我去添个菜。
0: 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5: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5: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0: 啊，
4: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5: 对啊。
4: 原来真是你。
5: 不，你们家是？
4: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0: 哎，秋雪，
5: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0: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1: 请您吩咐。
0: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报告，
1: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1: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
0: 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0: 爹，你找我啊？
1: 你到哪儿去了？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0: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1: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 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0: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1: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0: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损失几条人命？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
2: 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0: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呐，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3: 你是要气死我？哎，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1: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 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哎，
2: 老爷，
0: 爹，
2: 你也息怒，
0: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2: 是是是，
0: 不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了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3: 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5: 什么？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5: 带什么人来啊？
4: 只带来几个随从。
5: 请。
4: 是。
6: 哎呀，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7: 李先生客气了，
6: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7: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6: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7: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6: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7: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7: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6: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
8: 不是，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0: 免费领，免

0: 肺灵，真的免肺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

0: 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

0: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佟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你。
1: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0: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东阳忍术，你是谁？
1: 你又是什么人？
0: 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2: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1: 哼，要试驾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1: 哎，不瞒帮主说啊，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3: 是是是是。

0: 小心一点啊！
1: 放心。

0: 老船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去找你们的人，
1: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你去哪儿？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0: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0: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1: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
0: 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秀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
0: 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1: 那是为了什么呢？
0: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1: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0: 那我不去了。

0: 我也不去了。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为什么？
0: 外面有跟屁虫。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啊。
1: 回事儿。

0: 苏女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0: 是。

0: 老爷，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哎呀，老马呀，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0: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

0: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绅士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1: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
0: 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2: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哎，
3: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
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的，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
2: 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0: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
2: 这船怎么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回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4: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2: 要不，找个机会把你老东西给……可，
4: 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
5: 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呀。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5: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4: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
6: 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7: 是。
6: 哎，朱叔叔，回来了。
4: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6: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4: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6: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4: 好。

0: 哎，怎么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找我又有事儿？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走，去喝两杯怎么样？好主意，走。
1: 痛快，真痛快！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
0: 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哎，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0: 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吃赛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什么忙？又是你！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陈秋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倒是有亲戚在那儿。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1: 陈小雪，
0: 啊，
1: 认识呀。
0: 哎，你真认识啊？
1: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0: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1: 是啊，怎么了？
0: 啊，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1: 你找她干什么？
0: 我那个，
1: 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2: 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3: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2: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4: 什么对不对的、啊？
2: 少爷，您回来了。
4: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5: 放肆！
2: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哎，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2: 小五，小五，
0: 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1: 早就猜到是你了。
0: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1: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1: 只有内疚啊？
0: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是什么都没有。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0: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0: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啊？
1: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那你呢？
0: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我没有。真的没有。你可真够绝情的。哼。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2: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不是，你去哪儿啊？周良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料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的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
3: 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哎，快，救火车站。
4: 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3: 你是什么人？
4: 天狼星。
3: 来，
4: 你是日本人？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散了吧，散了吧。

0: 瞧我，你看，给你。
1: 这什么呀？
0: 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
1: 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
2: 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了，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1: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0: 廖教官，
1: 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0: 请。
1: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0: 好，谢谢。
1: 看来诸位的工作很细致。
0: 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1: 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

0: 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两类

0: 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

0: 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你跟江婷适合谋吗？
1: 这是我。
0: 是你。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六刀，直至死亡。
2: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

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行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每周末晚上6点准时陪伴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啊，全川的热情被川超第八轮彻底点燃。绿茵场外火锅沸腾，非遗登场，文旅联动，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这就是咱们四川的体育文旅新潮流。这个五一啊，看川超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吃着火锅看川超。咱们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全省百城百店启动的专属活动，把火锅店变成了第二主场。成都东郊记忆的火锅店里，大屏直播激战，球迷们猫对糖气，啤酒火气，欢呼声和火锅热气啊混在一起，这氛围感直接拉满。方言主持人、网红博主和球迷同桌啊，边吃边聊，辣味配激情，这才是四川人看球的顶配仪式啊！赛场之内，四地主场那是把文旅加体育玩出了新花样，每一站啊都有专属惊喜。绵阳主场那是致敬劳动者的温情海洋，赛前巨型 TIFO 铺满看台，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产业工人等劳动者代表荣耀开球，网友直呼啊，这开场秀看得我想哭啊，太感人了。乐山主场啊，为了欢迎梁山队，把彝族非遗和烟火气搬进了赛场，你看彝族风情直接拉满。苏籍古镇的宋韵夜游，峨眉河风光与赛场激情联动，哎，球迷们可以看完球就直奔古镇吃甜皮鸭、看非遗秀啊，一票解锁观赛加旅游的双体验。达州主场尽显开疆风情，不仅有开幕式上凤凰展翅高飞，更有赛后海阔天空全场大合唱，点燃青春热血。赛场外八渠特色美食集市啊，香气扑鼻，哎，球迷观赛之余一站式打卡地道美食。德阳主场啊，同样是亮点十足，他们把劳动最光荣主题融入赛场，本土文艺展演传递奋斗力量。那其实到现在呢，川超啊早已超越足球本身，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凭球赛门票可享景区折扣、美食优惠，观赛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赛事流量正在实实在在转化为城市消费力啊。说了这么多，川超这本身的精彩程度啊，也决定了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关注它。那本周一，央视的体育王牌节目《天下足球》就将川超第七轮自贡登城神龙队的邹瑞的那一脚任意球世界波啊，选入了全球一周十佳进球。刚刚结束的川超第八轮又是打进了13粒精彩进球啊！哎，这里边有没有令你惊叹的呢？

0: 漂亮，
1: 别动电话，
0: 过了赵子
2: 超，出去了，出去了，绵阳主场十七分钟取得一粒进球，场上比分来到了1-0。
1: 好，同时右脚又是长身一攻了，拐拐吊门，成都队上半场进行到29分钟，30号吴雨昕也有20进攻的机会，一脚吊门洞穿了绵阳队大门，这样的话将场上比分扳平了，进攻更多的集中在了右路。
3: 作为川超联赛积分榜走势的关键对决，本场比赛赛前便引爆全城热情，球迷们早早集结赛场，对这场榜首争夺战满怀期待，主场氛围持续升温。
4: 我儿子作为绵阳队的主力守门员，从内心来说，他出战肯定希望他的主队赢，但从身份来说，成都赢我也非常开心。最主要的，我希望从这个社区足球、草根足球，我们中国足球赢，这是我们从普通老百姓发自最内心的这种想法。
5: 绵阳的主场啊，我自己非常激动，因为大战榜一大哥嘛，我希望我们绵阳拼尽全力，我们是完全有机会战胜成都。我希望今天的比分大概是在2-1，我们完胜成都，拿到榜一。
3: 赛前蜀道星运主题展演精彩上演，展演立足蜀道千年变迁，以蜀道难开篇，实现古韵文脉与现代科创风貌相融。
6: 蜀道星运展演最大的亮点呢，我们是把绵阳本土主导产业与足球文化劳动精神深度融合，用大众文艺讲好科技城故事。我们最好的文化从来都在老百姓，在人民的生活当中。你看现在我们足球的滚动的轨迹和巴蜀文化的脉搏，他们同频共振，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这种展品，而是人人可以参与，而人人可以共评的一个大众的文化的狂欢。我觉得现在川超的那个展演为新大众文艺应该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有生命力的一个时代注脚。
3: 恰逢五一，全市510名一线劳动者登台唱响经典曲目，致敬各行各业奋斗者。展演高潮时刻，看台5100名球迷共同铺开60米巨型 TIFO， 致敬劳动精神，尽显城市底蕴与足球热血。此外，本场赛事特邀32名代表集体开球，赋予开球仪式别样的荣耀。
7: 在传递足球的过程中呢，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劳动者的优秀品质和足球运动的争先精神高度契合。同时呢，我也感觉到足球它不仅仅传递着快乐和激情，更是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劳动者以及所有的人们之间的一个精神纽带。这一刻呢，足球让绵阳科技城的拼搏精神、友谊和文明具象化了。绵阳加油，川超加油。
8: 作为来自绵阳一线的技能工作者，能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川超联赛开球，我非常激动，非常光荣。工匠精神和体育精神高度相通，今天能把这份匠心与热情传递给绿茵场，我倍感自豪。
3: 全场比赛高潮迭起，七球狂欢，绵阳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成都队连入3球实现反超，绝境之下绵阳队顽强反击，连追2球，最终以3-4的比分惜败成都锦城队。
9: 恭喜成都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比赛的结果呢，还是有一点遗憾，我对我的球员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感谢我们现场这么多球迷，不管场上的情况如何，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这个也成为我们队伍的动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我们争取就是一场一场的打，把我们绵阳队的这种精气神打出来。
10: 比分牌上分高下，但绿茵场上的每一分钟，乐山和梁山两支球队都用拼到最后的汗水向劳动节致敬。胜负之外，这一片赛场上还有另一种比分正在书写。
11: 这里是乐山奥体中心，5月1日劳动节，川超乐山主场迎战梁山。你们看，两支队伍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山字，不过今天的赛场上还有另外一种山，大小梁山。比赛还没开始，走吧，跟着我一起进去看一看不一样的看台。

0: 乐山的这种热情好客的这种气氛，我们唱一首《大小凉山》，专门献给凉山的朋友，希望他们在乐山玩的开心。大凉山哎，小凉山，你是我心中唯一不变的依靠。
1: 足球场是竞技场，但五一当天的乐山奥体中心足球场更像一个丰收的集市，腊肉、香肠、玉米、竹笋等等，额边的村民们把自家的收成带到了草坪上，向20000余名观众展示。随后球场中央展开了巨幅遗绣，大小凉山金灿灿，一针一线绣出的不是图案，是山里人靠劳动换来的日子。大小凉山山水相连，这一晚的球场上他们手牵在了一起。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丰收的一个竹笋，因为今天是劳动节嘛，所以就是想展示一下丰收的竹笋。其他的兄弟姐妹们还带来了我们的玉米，还有土豆，还有腊肉、香肠，基本上就是都带了。
1: 上半场结束，乐山队暂时1-0领先比分，看台上也开始过节了，彝族传统的泼水祝福洒向观众，荷包在空中飞来飞去，有人被泼了一身反而笑得最开心。当火把亮起，打起舞跳起来的时候，球迷朋友们都暂时忘记了比分，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氛围中。
3: 刚才这个就是泼水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咱们峨边这一边的一个风俗，是吧？泼到我们的话，我觉得是能够代表着给我们传递一种幸福和美好吧。
4: 就是他在那儿泼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等着，然后呢，他甩上来的时候，我就这样接住了，然后有一个是我妈在地上捡到的。
5: 你知道它寓意什么吗？
4: 这寓意的就是祝我们美好和幸福吧。
6: 专门从西昌过来看球赛的，然后就是觉得这边的氛围也挺好的吧，然后呢大家都很热情的欢迎我们。那刚泼水的时候我也接到那个福袋，也给我们传递美好幸福吧。我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大凉山和小凉山就是一家亲。
1: 中场哨响，乐山队以2-0赢得本场比赛，不过赛后的氛围却很平和，甚至有点暖。一场足球赛为什么带进来了这么多非足球的东西，我们问了问峨边县文化馆的负责人。
7: 大小凉山一家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传潮就是那根牵引的线，线那头牵着的是峨边的山、乐山的水、凉山的月亮。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大小凉山的人会踢球，也会绣花，会喊防守，也会唱苦哈拉。劳动节这一天，我们把自己的收获，无论是地里的菜还是衣袖上的针脚，都带到了球场上。足球比赛2个小时就结束了，但希望今天看到我们的人，以后提到大小凉山，想起的不只是大山，还有这满场的金灿灿。赛场相聚，既是体育的交流，更是民族的交融，这就是大小凉山一家亲最真切的体现。
1: 劳动节这一天，有人用奔跑庆祝，有人用歌声庆祝，也有人把自家地里长的、手里绣的搬到球场中央给人看。乐山凉山，两山得比，有胜有负，但大小凉山之间没有输赢，这就是川超，这里也是他们共同的家。
5: 足球会结束，但金灿灿的日子还在继续。乐山奥体中心，我们下次再见。
8: 达州的这个主场，足球激情与劳动荣光交相辉映，球员亲属的温情陪伴与一线工人的现场助威，让五一佳节更具温度与力量，也让城市拼搏精神在绿茵场上熠熠生辉。
1: 5月1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8轮，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赛前素有中国甜城美誉的达州市开江县，用一场文艺盛宴向广大球迷展示安逸达州的热情和甜城开江的魅力，同时点燃全场激情。

融合街舞、器乐、合唱等多种形式，展现八曲儿女的青春活力，寄托区域共发展、同心向未来的美好愿景。甜橙开江则结合开江瓦雕、福归茶、白露、荷花等特色元素，呈现采茶盛景、白露翩跹、荷花映韵的优美画卷。节目融山水人文、非遗传承与生态风貌于一体，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画卷。火凤凰飞上绿荫上空，也寓意着展翅腾飞、奋勇向上，契合足球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借凤舞元素展示达州城市风采。中场节目《西部有珠》将西珠的纯美圆满、足球的热血拼搏相融，动静交织，刚柔并济，生动诠释产业与川超赛事一脉相承的奋进精神。除了精彩的文艺表演，看台上一抹温暖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达州川汉子队11号球员刘洋博的母亲杨红梅，目光紧紧追随着赛场上的儿子，用无声的陪伴为他注入拼搏的力量。

兼顾学业与足球梦想的刘洋博在追梦路上从未停歇，而家人的支持正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从青涩练球到代表家乡征战川超，杨红梅始终

0: 一边踢球，训练呢也还是多刻苦，还有多坚持。作为家长，一直都陪伴他呀，支持他呀。现在他代表达州参赛，作为家长，我还是感到多骄傲，也多自豪。
1: 小天老天。
2: 致敬劳动者，达州市总工会特意邀请多名一线工人代表走进赛场，让他们在节日里享受足球盛宴，感受运动激情，在绿茵狂欢中收获属于劳动者的尊崇与喜悦。
3: 我个人不服输，肯奋斗，肯钻研的那个精神，这次五一节能到现场看球，我特别开心，希望球员们在赛场越踢越好。
2: 绿茵场上，达州川汉子队的球员们斗志昂扬，每球必争，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本色。看台上亲属的牵挂，一线工人呐喊交织在一起，不同身份的达州人因足球相聚，用热爱凝聚起城市的向心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达州川汉子队最终与宜宾长江守城队1-1握手言和。
4: 那个五一，那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为我们加油助威。虽然说那个比分1-1，但是内心哈，我们还是感到很有点遗憾，小小的遗憾。双方实际上水平都还是差不多，就看谁把握住机会。接下来马上要面临对战成都，我们争取尽全力。
5: 我为我的这帮娃娃还是感到很骄傲，不放弃。这个是我们对这几场以来一直的这个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哈，但是同时我也会回去好生给他们做总结。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还好这帮娃娃最后扳回来了，这个拼劲和韧劲儿依然在，我相信后面的比赛会越打越好。
6: 这比赛正值五一假期，德阳主场打造的好物集市热闹非凡，球迷热情助威，友好互动啊，赛场内外共同汇成四川足球的节日盛宴。
7: 一边听歌还能一边看陈超，这里是德阳对阵南充的第二现场。当五一假期遇上陈超，没错，我们还是从品美食开始。
2: 在德阳好物集市，风味独特的果汁牛肉、咸香入味的十方板鸭，以及一口鲜爽的中江挂面等德阳味道组团亮相，把余款德阳特色特产集中展销，一站式感受德阳好物。
8: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十方当地特有的红白茶，它源于我们的樟科乔木，生长在我们海拔1200米以上的云华山上，清热解暑，清新淡雅，回甘的
9: 一个特色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粉木耳，它的肉质要厚实一些，口感脆嫩一些，颜色鲜嫩，我们主要是可以用于烫火锅、凉拌生炒都可以。
2: 球迷们为比赛而来，被美食圈粉，带着地道的德阳味道满载而归。
10: 我是南充的球迷，因为听说就是孝泉这边的牛肉好吃嘛，所以早上开车自驾就直接导航到孝泉镇，然后还去中江挂面村去买了挂面，体验感非常好。
11: 炸锅面条米粉都是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然后洛江的豆鸡广汉的蚕丝腿都可以去，然后耍的话像白马关万福寺还有三星堆这都比较出名的。
7: 假期到德阳怎么玩，我们在现场还给大家做好了这个旅游攻略，
12: 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龙门之巅1号栈道仙居山段去打卡徒步领奖，然后喜欢看花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红豆幸福里看月季花，到神木沟看我们的高山杜鹃花，喜欢刺激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银华大峡谷漂流，去感受480米落差的一个漂流，它是俗称水上过山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住的，等到大家来我们的十方来打卡。
2: 降临当晚的文艺表演精彩纷呈，上百名身着工装、手持降红道具的舞者入场。当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音乐奏响，巨型横幅助威画面同步亮相，全场沸腾。从制造到制造，从力量到智慧，重装之都德阳的精神图谱在绿茵场上徐徐铺开。

0: 在开始后，美食区与第二现场联动，看球赛、吃烧烤，成为球迷们的又一选择。
1: 我从成都过来的，没有买到票，但是，我还是支持一下重装之都德阳。
2: 特别想带我们小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吃着烧烤，在第二现场为我们德阳重装队，加油助威。
0: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为1-1。这场跌宕起伏的较量以补时绝平的结局落下帷幕。赛后，双方主教练分别点评了这场对决，分享平局背后的复杂心情。
3: 对我们南通队来讲也非常的艰难，德阳队呢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斗志，一度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南通队所有队员并没有放弃，我们在补时阶段打进了一粒关键的进球，从而取得了平局。
4: 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把握住这个守住最后的胜利的三分，非常的遗憾。我其实对这个结果呢，虽说内心呢不满意，但是还是能接受，让我的队员从这种失败的经验当中继续前进吧。
5: 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积分榜情况，客场险胜的成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分，迈出了争冠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乐山队取胜之后啊，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3，南充、德阳、宜宾三队各取1分，继续排在积分榜的末3位。射手榜方面，暂时并列榜首的邓一恒和仙小龙啊，本轮都没能进球，乐山队的阿卜都沙拉木打进了个人的第9球，紧随其后。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5月5号的晚上，川超决赛阶段将迎来第9轮的4场比赛，分别是德阳对自贡、梁山对绵阳、宜宾对南充、成都对达州，让我们拭目以待。除了可以看川超啊，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乐山主场开场秀《大小梁山》。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梗啊打多撑，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醒，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2: 3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亮眼数据得益于四川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与此同时，全省还有多条铁路在
3: 5.8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增长6.28%。不仅是 A 级景区，在新场景、新业态的拉动下，各地的乡村游、近郊游也迸发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4: 想要俯瞰千里江山图，不用担心没有无人机，因为它来啦。
5: 假期期间，雅安市名山区的千里江山万亩茶园稀罕物不少。千里江山万里情音乐活动与 VR 无人机体验等新项目新服务，让茶香与科技结伴，游园人气再上大分。
6: 这是我第一次去戴上 VR 眼镜，从空中俯视

0: 整个茶园美景特别震撼。
1: 五一期间我们这里一共安排了11项活动，覆盖各个年龄段。我们希望每一位游客不仅能拍出千里江山的大片，更能体验到丰富的项目。
2: 在南充市高坪区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湿地资源，推出特色民俗龙舟体验系列活动，亲水游玩新模式圈粉无数。
3: 我们之前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些的，好多觉得划龙舟那些人呢，哈，他们很激烈、很刺激，感觉很快。真正体验了之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值得。
2: 甘孜州终身门票政策推出后，流量与流量节节攀升，由稻城亚丁赏美景、百余家精品民宿预订火爆，大多数游客选择停留两天以上，
4: 一般可以住3天，它可以去条长线。这个镇上呢也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商业邮局、文创店，游客也很喜欢参与到当地的文化里面。
5: 民宿更能给我一种家的体验，更能融入当地的特色，更能了解当地的文化。多次来到稻城亚丁，我也购买了终身卡，我想以后多多的体验。
2: 高原藏香一房难求，放眼全川各地乡村也端出自家特色诚邀游客。在绵阳市游仙区横山社区，110余亩的虞美人竞相绽放，人人争相打卡暮春美景。在自贡市富顺县赵化古镇，千人坝坝宴开席，游客与当地村民围坐共享佳肴，乐享假日休闲时光。在宜宾长宁县双河镇，一口凉高甜，满城竹宴鲜，2026非遗嘉年华活动让大家尽享舌尖美味。在广元苍溪，以险峻奇石和石洞群走红的太平山为徒步爱好者奉上野趣。在遂宁射洪市双江村，千人拉歌方阵唱响经典，礼赞劳动精神。
6: 专门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好的耍的活动，特别是那个拉歌的环节，就有一种感觉，登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真好。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8轮4场比赛战罢，乐山队2-0战胜凉山队，达州队1-1战平宜宾队，德阳队1-1与南充队握手言和。在最令人关注的榜一大战中，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赛场外，各地纷纷推出5-1文旅配套活动，川超热度持续升温。
2: 昨晚7:35，绵阳队主场迎战成都队。上半场第17分钟，绵阳队37号郭云法率先破门取得领先。随后成都队加强前场逼抢，第29分钟，成都队30号吴宇熙一脚吊射将比分扳平，双方1-1结束上半场。一边之后，双方继续上演进球大战，比赛悬念迭起。特别在补时阶段，双方均奉献精彩进球，最终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
7: 我对我的球员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感谢我们现场这么多球迷，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把我们绵阳队的这种精气神打出来。
8: 对手这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然后他们也是采取了在前场高压我们的一个战术，回去我们好好总结吧，争取后面我们少一点丢球，早点把比赛拿下。
2: 比赛恰逢五一假期，赛场外各地文旅配套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德阳打造好物集市，果汁牛肉、十方板鸭、中江挂面等上百种德阳味道组团亮相。南充则以体育加餐饮的融合模式，带动夜间经济升温，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9: 买了一点果汁牛肉，味道非常不错，然后还去中江挂面村去买了挂面，体验感非常好。
6: 火锅吃的安逸，秋晒也看得过瘾，这个五一过得巴适的板。
2: 在达州，本土特色美食借着赛事东风快速出圈。达川区14家达县米线品牌示范店同步推出持川超票跟享美食福利活动，让这道达州人舌尖记忆中的传统美食成为广大球迷的心头号。
10: 川超开赛之后啊，靠我们的门票啊，可以来吃达县米线的球迷也比较多，生意好了很多。
2: 乐山顺势打出宠客组合拳，联动数百家优质商家，在整个五月狂撒12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品类，主打就是周末下班直奔乐山。
11: 我是从凉山来的，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以，剩下的钱可以多吃点美食，多买点衣服，啊，明天继续给抢。
12: 我们吃了这个炸串，吃了钵钵鸡，吃了那个纸皮烧麦，还去吃了凉糕，因为本来就是要消费的嘛，然后如果再给我这个消费券的话，我肯定会消费得更开心。
13: 在昨晚举行的川超决赛。

0: 阶段第八轮比赛中，绵阳、达州、德阳、乐山四地主场再现全民共创盛宴，将舞台主角交予劳动者，致敬城市奋进荣光。
1: 在绵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蜀道新韵，创新采用古今对话，串联起李白蜀道文化与绵阳长虹、九州等本土产业名片，让千年文脉与现代科创、足球文化碰撞交融。5100位球迷展开60米巨幅海报，以足球之名震撼诠释劳动精神。
2: 这一刻呢，足球让绵阳科技城的拼搏精神、友谊和文明具象化了。绵阳加油，川超加油。
3: 工匠精神和体育精神高度相通，今天能把这份匠心与热情传递给绿茵场，我倍感自豪。
4: 我们足球的滚动的轨迹和巴蜀文化的脉搏，他们同频共振，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这种展品，而是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共评的一个大众的文化的狂欢。
1: 动静交织、刚柔并济，则是达州主场舞台的关键词。开场表演《田城开疆》融合瓦雕、福龟茶、白鹿荷花等元素，绘就山水人文、生态风貌与非遗传承的画卷。中场节目《西部有珠》将淡水珍珠的温润雅致与足球竞技的热血拼搏交相辉映。
5: 我们开疆有珍珠这样盛产珍珠，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为创作亮点，主要是把我们产业的 IP 和体育这个精神内核，做了一个诗意的嫁接吧。我想这样我们的赛事就既有高格局，同时又有人间烟火的这个温度。
1: 德阳主场文艺编排更加凸显视听层次感，300余名大学生用身体构筑起龙门山脉的地貌特征，呈现出山水相依的独特肌理。当身着工装、手持绛红道具的舞者铿锵亮相，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工业摇滚风格奏响，引发全场沸腾。从制造到制造，从力量到智慧，这座城的精神图谱徐徐铺展，
6: 体现了我们的古蜀文化、礼宾文化、龙门之巅的文旅自然资源等等，表达我们从古蜀文明到现代文明在德阳这片土地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希望我们所有队员能晒出风采，取得好的成绩。
1: 乐山主场从看台就奏响了小凉山的浓郁风情，省级非遗鹅边彝族乐琴弹奏十分惊艳。球场上，村民们手捧生态特色产品走进球场，分享绿水青山间的丰收喜悦。巨幅一秀大小凉山金灿灿，深藏同宗同源、心手相牵的情谊，将演绎节奏推向高潮。当彝族舞蹈演员走向观众席，泼水互动送出彝族荷包，民族文化魅力和地方发展活力浸染全场。
6: 我们全程深挖彝族本源文化与小凉山本土风情，全方位立体展现纯正的彝族特色，直观呈现鹅边生态优势，乡村振兴成效，真正做到文体带动文旅，表演赋能产业。
7: 十五五期间，四川要怎么发力，进一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医疗，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健康四川的未来图景。
8: 四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那什么是医共体呢？最近我们也在蹲点，通过我们的蹲点发现，部分医院啊正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那就是把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连成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就从这堵看不见的墙被拆掉之后的变化说起。这里是位于龙泉山上的山泉镇。在过去啊，这里的老乡如果他们是要做复杂的血液检验的话，这些标本必须要通过转运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城区。但现在这些医疗标本的物流方式有了一点改变。不再依赖车轮，而是依靠螺旋桨。这段路程啊，从原本的1个多小时被压缩到了10分钟。这不仅是一份标本的位移，同时也是县域资源共享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好证明。
9: 对对，经常看病，城里头的医生给我们看报告，比以前方便多了。
10: 我们地处山区，同时又是旅游风景区。自从有了无人机运送标本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人机都能够

0: 满足我们的标本运送需求。
1: 我们龙泉疫区的这个低空物流是实现了全区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全覆盖，我们有16条固定航线，6条临时航线，它的最大荷重是9公斤，保证它在中雨中雪天气以及6级以下大风天气中的正常飞行，相较传统的运输呢，提升了35%-65%的这个运输的效率。
2: 本飞得快是为了让数据跑得通，从山间到云端，这根接力棒呀，我们这样接。现在啊，我来到了龙泉疫区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今天无人机所配送的整个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血液样本正在这里做检验，而这就是医共体的优势。成都市龙泉疫区第一人民医院作为龙泉疫区医共体总院之一，和全区多家基层卫生院携手共进，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很多技术在乡镇也能开展，哪怕是去大医院也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再简单点说，医共体带来的变化就是头疼脑热在镇上解决，大病重病由区医院兜底，手术完康复又转回社区，老百姓不用再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瞧好。而龙泉这样的样本恰恰也是四川乃至全国正在加速织就的大网。
3: 紧密起线于医共体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要求2027年实现全覆盖。四川这项工作推得很快，目前在148个县市区建成190个医共体。去年啊，国家监测评价综合得分排名全国第4。
2: 在龙泉，为了给区上老百姓上双保险，这家医院还背靠华西医院这棵大树，深化医联体建设。如果遇到在区上确实搞不定的难题，通过双向转诊的直通车将患者快速上转至华西医院，接受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4: 那么通过我们医联体的这个华西专家的一个帮扶，那么我们可以尽快的为病人确诊诊断病情，明确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方向。那目前来说，这个整个治疗流程是很通畅的。
2: 这样的场景正是四川“十五五”规划蓝图中最温暖的底色。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更多的真金白银和优质资源投向基层。
3: 我坚信，2030年，我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健康有人管，群众身边将有一支值得信赖的健康管家队伍。二是疾病治得好，看病治病的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一般病不出现。三是看病更便捷，通过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的优化，群众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群众在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享受大医院同质化的诊断、检查、用药等服务。
2: 从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到现在的无人机空中快递；从“十五五”规划里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到2030年触手可及的15分钟健康圈，四川正在做的不仅是把医院修得更近，更是把那颗悬着的心安稳地放下来。而这才是医共体拆掉围墙后最温暖的意义。
5: 昨天，四川省“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连续试运行，机组各项关键技术指标全面达标，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投用。
6: 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项目总投资25.86亿元，项目规划建设2套40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此次试运行期间，2台机组严格按照电网调度指令实现了稳定运行，各项核心运行参数均优于设计标准。
7: 这次试运行过程中，环保设施投运率和自动装置投入率均达到100%，全程实现零故障、零非计划停机，标志着我们的机组已完全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6: 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项目将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电力和热能，实现了二氧化硫和粉尘的近零排放。相比同等发电量的燃煤电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0: 19.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1万吨。
1: 项目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巴东电网供电能力至300万千瓦以上，有效满足中长期用电复合发展需求，也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提升电网安全稳定与抗风险抵御能力，为巴东产业提质增效、园区扩容升级、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0: 作为巴中市投资额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该项目正式投用，将助推当地布局碳材料、电池材料等精细化工产业，实现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形成了气、电、化一体化的产业集群。
2: 以燃气发电为调峰核心，配套风电、光伏及储能，打造川东北清洁能源基地，目标产值50亿元。依托省级化工园区资质，布局天然气制氢、铁氦、高性能纤维等，力争2027年化工产业产值达100亿元。
3: 昨晚川超烽火再燃，四场比赛强强对决，13粒进球看点满满。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精彩瞬间。
4: 后点传中，好球！
5: 进了，
4: 不要问。
5: 射门，李毅漂亮，
4: 漂亮，
5: 漂亮！
6: 李毅，他就是南充队的国脚。
7: 节奏的变化，分上来，然后又是突破了阿库尔扎，
8: 漂亮！哦呦，这个球
9: 球进了，这球漂亮！
10: 林小俊的带球，
11: 哇，漂亮！
10: 节奏的变化，
11: 好，球进了！
12: 右脚又是朝这一立功啊，拐拐吊门，
13: 漂亮！
12: 稍微打一脚，
11: 漂亮！哇，
14: 这是一脚超级世界波啊！
12: 什么叫做石破天惊？
15: 说的就是这么。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阳光不定期打卡，气温缓慢回升，盆地最高气温普遍在24度左右，是春末夏初的体验感。未来三天天气转好，阳光准时上线，适合登山露营、踏青赏花。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间多云，其中在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沿山早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中雨，部分地方有3到5级的偏北风，局地可以达到6级。或以上，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攀西地区有阵雨雪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雪，个别暴雨雪。川西高原的区域地方多云见晴。受雨雪天气影响，未来24小时，凉山州中部及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另外，未来3天，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风险较低。好，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14到26摄氏度，自贡阴17到26度，攀枝花中雨转小雨13到23度，泸州阴16到24度，德阳阴14到27度，绵阳阴15到27度，广元阴转多云11到27度，遂宁阴16到27度，内江阴15到26度，乐山阴14到27度，南充阴16到27度，宜宾阴15到26度。

0: 广安阴14到27度，达州阴15到27度。
1: 第三，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

0: 奉着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董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1: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2: 15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9: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

0: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5: 负责人好，负责人。
6: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7: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6: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5: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6: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5: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6: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5: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

0: 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咬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马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九

0: 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五成，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八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

0: 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火夫妇筑巢的地方。
10: 黑金火差不多在那个地方，
11: 你看吗？
10: 你看，你看。
9: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
4: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2: 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你跟江婷适合谋吗？
13: 这是我。
12: 是你。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6刀，直至死亡。
13: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1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到我出去的时候，雨季应该过来了。
1: 你不委托律师，打算自己走出去啊？
0: 在听证会上，我可以自己陈述。
1: 自辩？你天天关在这儿，怎么自辩？
0: 我被关在这里，不知道外面任何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会把外面的信息带给我。
1: 我？
0: 我把你带进来的信息重新的排列组合，寻找潜在的可能性。
1: 记啊。那你找出什么可能性了？
0: 人的眼睛对光很敏感。美珍曾经说过，她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用一束光分开了两把刀。但是在江婷的证言当中，并没有提到这束光。那就有两种可能：
1: 第一种，美珍没有用手电；第二种，她根本就没有目击杀人过程。
0: 美珍猜到了张元迟早会找到江婷。他只需要不断地去点燃江婷心中复仇的火焰，然后隔岸观火。
1: 等江婷杀了人，他再出来作证，说他是正当防卫，形成完美的复仇。
0: 只是有一点我还不确定，梅征是想杀了张元复仇，还是想一石二鸟，把江婷也送进监狱？
1: 不管哪种可能性，现在最关键的证据应该就在梅征那儿。

是手铐不舒服吗？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这么仔细地看过手铐，中间有三个铁环，连接着两边的铐圈，把人禁锢在这里。如果说手铐的两端是李慕风和江婷，那么中间连接他们的这个铁环就是梅州。

0: 好像你每次看到我都挺紧张的。我能问问为什么吗？好像你跟别人交流都没什么问题。
1: 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你是来问话的。
0: 那你跟李慕风都怎么交流啊？跟江婷呢？还有段红山？还是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方副检察长挺爱开玩笑啊。
0: 很好笑吗？我在问询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
1: 其实，在你接手这个案子之前，我也跟检察官有过一些接触。
0: 知道，段主任，但他现在是嫌疑人，所以我需要你把你跟江婷的关系再跟我解释一遍。
1: 好，我跟他是同校的校友，
0: 我也是，我还是他同班同学，但我不会去他家做饭。
1: 我也不会。
0: 是吗？你不会吗？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江婷的处境了？身边的邻居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你和江婷还有张元的过去吧？怎么，就因为他是江婷的丈夫，我跟江婷的接触就变成同谋了？我做什么事情就是蓄意报复，是吗？

0: 师姐，我知道这14年你应该过得挺辛苦的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从水底爬上来，好好喘口气，看看自己了。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因为我也有过，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不肯翻篇，心如死灰，好像全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能拯救我们了，第一种是找回失去，
1: 我只是想要说出真相，
0: 第二种就是摧毁我们憎恨的。 是这样的感觉吗？我也从泥潭里爬上来，所以我想告诉你，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呢？你想过吗？我们都只活一辈子，不能永远被过去绑架了。

0: 师姐，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无端的揣测。我再问你一次，你跟江婷适合谋吗？
1: 给我做了一桌子菜，你倒要先走了。
2: 孩子睡了。你也别太担心了，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就立刻给我打电话，这些天我已经过来着点儿。要不这样，我在对面装一个机器，时时刻刻地录着他，到时候咱们也好有个证据。如果他真的来了动手了，咱们就把视频交给警察。你告他家暴，他不想离婚也不应该。
3: 我只想要帮他，
0: 帮他杀了张元。
3: 我想让他换个活法。
0: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的？
3: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是想要帮他解脱。
0: 那你觉得事情应该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你计划的是什么样？
4: 我们猜到了，张元他迟早会找上门，
2: 但他提前了。

0: 张元不仅提前来，而且还打了江婷，因此场面失控了，所以江婷只能够抽刀反击，捅了张元七刀。到这儿，你的计划被改变了，是这样吗？
1: 我们没有计划。你也没有证据。
0: 师姐，我说我懂你的感受，是真的。我想帮你也是真的，但前提是，你要愿意自己救自己。

0: 对江婷，你算是以德报怨。能为他做到这个份上，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1: 我对他就是充满了同情，而且他这一次，他就是正当防卫。
0: 证物呢？你的证物现在可以给我了吧？

0: 姐，既然有这个录像，梅珍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啊？
1: 如果是你把视频拍得这么模糊，你会上交吗？

0: 不要一惊一乍的，太吓人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梅州提到的那一束光真没有。
2: 所以段红山的推论是对的，梅征也许没有亲口承认，但我想他大概率是做了伪证。难怪他会在听证会上专门把张元点出来，对吧？
3: 梅征早就做好了局，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1: 那要这样的话，梅征已经构成犯罪预备了。
2: 但是犯罪如果是停留在预备阶段，梅征有杀死张元的动机，但因为意外行为终止，客观证据呢？又有新的危险进入，那江婷应该怎么定性呢？
3: 不在计划中的现实危险，江婷的行为如

0: 这是我，
1: 是你，你的家，你的阳台，你的丈夫张元。
2: 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六刀，直至死亡。
3: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1: 那我们就一起等待技术修复吧。
3: 哦，还能修复啊？那修复完，你看看清楚。你仔细看就能明白，我就是正当防卫。
1: 我会看明白的，是不是正当防卫不是你说了算，我们只基于事实。
3: 14年前，我是你班长。14年后。你是审判我的检察官。
1: 我审判不了你，我只能给你定性。我的定性基于真实，所以我希望你一五一十的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我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我说明白了吗？
3: 是我仇人的女人，是她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水族馆见过你，游得真好。
4: 我会在那儿工作，有你的功劳。你不能这么抱孩子，你这么捂着他，他会窒息的。坐几路车？
5: 28路。
4: 回家？
5: 不回去，我们不回去。
6: 你看，这个是我给你买的，放在家里啊，能有点生机。

0: 这个鱼啊，叫蓝鳗龙鱼。它……喂，您好。
1: 江婷，你胆儿大了呀你！啊，竟敢带着孩子跑了！老子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离婚想都别想。
2: 我把离婚协议书撕了，那这个疯……怎么了？他骂我，骂我疯了，又带着孩子跑，他一定会找到我。他把离婚协议书撕了。 跟我离婚，他说我是他的福星，他绝对不会放过我。怎么了，张婷？张婷，
0: 张婷。
2: 跟他拼了！江婷，江婷，冰清，冰清，你疯了！你疯了！我如果不这么干，我永远的逃不掉。孩子怎么办？你让开！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他来了怎么办？我还要继续被他打，被他骂，被他精神折磨一辈子吗？我不要，我不要这样，我要杀了他！我杀了他！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去找他，这是许夏的吗？
3: 可如果他来找你，他是正当防卫，明白吗？明白吗？正当防卫，我以为我一辈子一直都会这样下去。
4: 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我是同情的。视频证据不够清晰，没办法准确定性。这样吧，找一些和案子无关的第三方，让他们逐帧观看，到时候记录下来。
5: 方副检察长，你这么做是在针对江婷吗？
6: 我只是做一个检察官该做的。

0: 各位检察官，这个是证人提供的案发录像。
1: 关于江婷杀夫案，我希望各位能够各抒己见。
2: 当晚，张元闯入江婷家是带着刀的，江婷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综上，我还是坚。

0: 是正当防卫。
1: 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里，要看步法侵害的紧迫性。江婷持刀刺向张元第一刀时，他已经失去了攻击性，江婷的危机已经解除。然而他继续持刀，又捅了张元六刀。所以我认为，这六刀完全可以判定为故意伤害。
2: 昨天晚上，我们连夜收集到了五组旁观者根据同一视频给出的各自主观描述，请大家看一下。第一组，江婷持刀狠狠地刺中张元，张元倒下之后，江婷补刀动作凶狠，连刺了六刀。第二组，张元拿刀将江婷逼到了阳台，江婷受到惊吓，好像闭上了眼睛，刺向张元，等刺完七刀，他才睁开眼睛。
3: 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倾向性，我们总说要客观客观，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绝对客观呢？
4: 我看了最新的讯问笔录，江婷已经承认说，只要张元敢上门，就算杀了他也算是正当防卫，这不更说明他有杀人的意图吗？而且他确实买了一把新刀。
3: 这的确符合犯罪预备的问题，但大家别忽略了，在案发前，江婷每天会接到张元将近20通的电话，
2: 是几个月里
3: 每天将近20通电话，也就是说，江婷每天都生活在张元随时可能出现的恐惧中，所以这把刀有没有可能是他拿来防身的呢？
0: 我们得设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让江婷必须买一把刀防身？我们总强调正当防卫的判定要看步法侵害的紧迫性，如果步法侵害尚未着手但已经非常接近了，能不能反击？或者步法侵害已经结束但危险依然存在，又能不能反击呢？
5: 这种时候还应该有一种判定的条件，就是最后的机会。假如有个歹徒拿着枪对着你，怎么办？
4: 跑啊。
5: 你能跑得过子弹？
4: 那我们只能等死啊。
5: 你有一把刀，
1: 那就持刀防卫。
5: 什么时候掏刀？如果严格按照正在进行时的标准，那就要等到歹徒瞄准之后才能防卫，
0: 那肯定也是死了。
5: 所以歹徒掏出手枪的那一刻就是被害人防卫的最后机会，一旦晚了很有可能丧命。
4: 可这算是江婷的最后机会吗？
1: 那捅一刀就够了。
3: 各位，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了整整5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女人生活在怎样的恐惧里？如果我们是江婷，这个男人突然又出现了，要对我施暴，我手边正好有把刀，我们会怎么反击呢？
6: 过来啊。
3: 徐检刚刚说了，说也许捅一刀就够了，您可能是忽略了情况的极端性。
7: 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江婷，我捅了张元一刀，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力气远远大过于我的男人，他就倒下了，他就失去抵抗能力了呢？
8: 他会不会因为愤怒要对我施暴，要打我打到死呢？
3: 我们难道要在这个时候去要求江婷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符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判定标准吗？我们不能。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坐在这里，客观的，冷静的，喝着茶，看着这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江婷的角度想一想呢？如果我是江婷，如我在诉，这几分钟是我逃脱不法侵害的最后机会，我必须反抗。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受害人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就像我们不能够要求一场正当防卫必须是一场完美的防卫。

想提醒各位，作为警察工作者，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犯罪，不能只关注法律本身，而对案件中的人熟视无睹。

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我们都可以听到，刚才这位女同志的讲述呢，使我们明白了，每一名妇女都应该能够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市发生的江某杀夫案，那就是一个例子。

0: 陈主任，你平时得多去三中走一走看一看，给那里的师生做做指导，那我们这些做家长呢是不是就太放心啊？
1: 给姐姐分享一下。
0: 来，陈主任，我见一个。
2: 弟弟，我不吃。
0: 哎，婷婷，来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一下你最新学的舞蹈。
2: 我今天穿裙子可能有点不方便，然后这个地板可能有点滑。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快点，快点，换上衣服也不用穿啊。啰里吧嗦的脱掉。
3: 那是教育局的陈主任，你可别给我丢脸。
4: 想吃就吃吧，

0: 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来了？还是检察院的人通知我说你今天出来，我就过来给你收拾一下。还有那些脏衣服，我都把你拿去干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鞋，我给你扔了不少。最近你在这住也别乱添什么东西了。等过一阵外面议论的人少了，你再搬回家住。
1: 我不回去，你不用担心，我以后都不会回去了。你什么意思啊？我问你啊，我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一次都没来看我？
0: 你还好意思管我？啊！我头号要强了一辈子，我一直也以为傲的女儿在外面杀人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多少人在背后看我笑话？领导今天让我放假回去一下休息，避避风头。啊！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你走吧。
2: 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不管刮风下雨，我送你去学舞蹈。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受害者，你让。

0: 终于出来了，又想没出来。我一直都欠你一句话，也欠他一句话。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切发生的太快。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

0: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
0: 成历史记忆，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这个梅征真是个祸害，谁摊上谁倒霉。江婷，你不怯场，表达能力又好。要是警察来询问情况，你尽量保持客观，但也不要多说，让这件事赶紧过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看，
2: 老师让我去见警察，我都要吓死了。我说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梅征是个什么人吗？
3: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人的行为准则还是人的工具。
1: 法律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0: 期望的共识就是法律，它诞生于虚构，却真真实实地约束着人。
1: 是的，对一般人来说，他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2: 人们并不清楚
1: 法律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罪怎么判，全都是由这个边界来决定的。还是很喜欢问问题啊。
0: 习惯。
1: 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元的呢？
0: 这跟你的案子无关。
1: 我曾经是江婷案的主办检察官，
2: 司法责任制
1: 一辈子，我只是被收押了，又没有死。
0: 也是。嫌疑最大的是梅珍，因为只有他知道江婷的住址，但我觉得另一个人也有可能，李慕峰。
1: 他不希望梅珍涉险，他不想让梅珍卷入到江婷和张元的纠纷当中去，所以提前偷偷地把江婷的家庭住址告诉了张元，趁梅珍不在，
2: 张元强行闯入了江婷家中。
1: 这样一来，整起案子就可以和梅珍撇清关系。
0: 在公开听证会上，梅珍亲自揭开了14年前的秘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元就是他的仇人。在这种时候，人往往会说一些利于自己的话，但梅珍却恰恰相反。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我觉得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想保护另一个被怀疑的人。
1: 另一个和张元案有关的人，他们不希望我们发现。
0: 打个比方，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两个人拿着刀砍了对方的手，看起来好像是互相伤害，但实际上他们是要帮对方断案求生。我想了很多个方向，但万万没想到他们是为了情。
1: 14年前的时候，李慕峰曾经想过认罪。那时候他就问过我，梅珍会不会被逼问强奸未遂的过程？如果梅珍要在法庭上陈述强奸的过程，那他宁可认罪，宁可认罚。
0: 但他一直坚称跟梅珍不熟啊。
1: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喜欢梅珍的。

0: 江婷已经被释放了，这样你离无罪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 只能说明，在我主办江婷案的过程当中，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对我的举报是不属实的。
0: 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1: 你问。
0: 法律到底是什么？

0: 老板，来一碗三鲜米线。
1: 还是多加两勺辣椒。
0: 您还记得我？
1: 来，先吃个玉米，米线马上好。
0: 谢谢。

0: 班长，上完节课老师老盯着我们，跟你不满呗。
1: 我上次逃过他一节课。
2: 我们吃点东西吧。
1: 班长，今天你不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2: 行。
1: 行。
0: 那碗感觉挺好吃的，
2: 你去看看，
1: 这吃什么呢？
2: 方凌月，
1: 吃独食呢。
2: 挺香啊！哎，还想走？
3: 怎么看见我们就想走啊？
4: 哎，方凌月，吃米线得加醋，这才香，
3: 这味儿才正呢。
5: 加点醋，好吃。

0: 老板，再给我来点醋吧。
1: 有。来，你自己加。
0: 谢谢啊。
1: 把脸擦一擦再回家吧，你这样爸妈看到了会伤心的。

0: 老板，那个结账。
1: 不用了，有人替你结过了。
0: 谁呀？
1: 那个小伙儿。

0: 不吃早饭了，不吃早饭了，
1: 我不吃了。
0: 新裙子呢？怎么不穿了？
1: 不想穿了。

0: 这是什么？
1: 什么都行，拿出来。怎么能带这种东西？

0: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因为我也有过。师姐，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不肯翻篇，心如死灰。
1: V A R I E T Y Variety V A R I T Y
2: 对啊，好，下一个是 Harvest
1: Harvest H A R V A S T
2: V E S T
1: 啊 E S T
2: 对
1: V E S T
2: 啊，记住啊。下一个 Fragile
1: F R A G I L E，
2: 我以为这个最难你会忘记呢。
1: 这个单词嘛，它形容学姐的气质啊，特别贴切。
3: 生日快乐，这是我特意送给你的。
2: 谢谢啊。
1: Fragile 纤细的，
3: 纤细的，
1: 美丽的，
3: 美丽的，
1: 脆弱，
3: 脆弱的，易碎的，我很喜欢。

0: 霸凌不只有暴力，还有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孤立。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差的、性格古怪的，就是被霸凌的对象。周琳就属于后者。
1: 好看吗？咦？你说都说她长得好看，我怎么看不出来？
2: 你看出来也没用啊，别人根本瞧不上。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他都瞧不上我？
1: 你不光瞧不上你，你连我他都瞧不上。他还瞧不上你？不是他凭什么？不管了，别影响别人。
0: 不是他谁呀？
1: 就是个婊子，烂货，
0: 一个婊子，一个烂货，他还敢瞧不上你？我先收拾你。

0: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孤独的感受是可怕的。周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你们几个运到车上去，现场都控制好，别让这些群众接近啊。

你是亲眼看见过李慕峰和梅珍在图书馆私会吗？

0: 现在学校实行的是最严格的管理，有警察24小时值班，任何间的东西都不让带。您真的不用担心。好，我知道您真的不用担心。这个梅征真是个祸害，谁摊上谁倒霉。江婷啊，你不怯场，表达能力又好，要是警察来询问情况，你尽量保持客观，但也不要多说，让这件事赶紧过去。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老师让我去见警察，我都要吓死了。我说什么呀？
3: 你不知道梅征是个什么人吗？啊？他就是个婊子，
1: 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跑到了国际约会，
3: 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不只是周林，还有李慕风，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
2: 梅征同学，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4: 2003中旁边的图书馆，那天到底你看到了什么？当时周林有对你做什么？
5: 他在书架中间挡着我，不让我走。
2: 你有试图去挣脱他吗？
5: 有，我想要挣脱他，可他当时他拽着我的手。
2: 他抓住你的手，然后对你做了什么？
5: 他一直都拽着我的手，他不放开，不松开。我当时很害怕，我特别害怕，我不知道，一直在喊，我让他放开我，我一直在喊。
2: 然后周林又对你做了什么？

0: 话，然后，
1: 我概括一下你的核心证言，我们需要你确认一下，
0: 好吗？求求了，我想把那天的事情忘掉，我想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
2: 是几年前我做的事，犯了错误，伤害你，更伤害了。

你这些作品真不错啊，有没有想过办一个个展呀？我这有些资料，你看看。只要你想好了时间、地点，还有场馆，我都可以帮你搞定。可我没做什么呀。 你不恨段宏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都应该感谢你，不是吗？

又想去这儿。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0: 张元闯进你家之前，家里来过别人吗？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
1: 张元他迟早会找上门，但他提前来了。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元？
2: 我们又找人尝试了一下，手机数据恢复出来了。
3: 怎么样？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
2: 就是一部崭新的手机。不对啊，不是说周德龙拿这部手机直播过吗？云空间呢？查的怎么样？查过了，神苑技术中心和网络服务商回复了，在他们的服务器上没有查到周德龙实名注册的云空间。
0: 不对，这肯定不对。我们得再去一趟东郊渔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我们查过了，手机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5: 就像是一部新的手机。
6: 手机里没有，但是网络上一定会留下痕迹。
7: 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网上都会留下痕迹。
4: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打捂嘴，那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
8: 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4: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9: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0: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9: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11: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12: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11: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9: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11: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12: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9: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13: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10: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9: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5月4日晚9:20，华西论剑。
14: The finals of ICFL are already halfway through, but everyone's enthusiasm has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

0: 让汇起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500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

嗯。

0: 我们是最后的人类了，马克，照顾好灯塔，别让它掉下去。为什么？
1: 为了活着，真正的活着。
2: 灾难刚爆发的时候，这个世界进行裂变，人们在顷刻间失去了彼此。只要能终结伤害，任何个体的牺牲都是。

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那才叫幸福呢。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查过了，手机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1: 就像是一部新的手机。
2: 手机里没有，但是网络上一定会留下痕迹。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网上都会留下痕迹。
0: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打无罪，那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
3: 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0: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8: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走，不要走。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啥？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0: 么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吧。
3: 收养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日益完善。
1: 五一假期，四川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新场景、新业态拉动下，各地乡村游迸发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0: 系列报道《2030四川提前看》，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医疗，展望健康四川的未来图景。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十五五”以来，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2: 正值五一假期，四川铁路客流持续攀升。假期第一天，中国铁路成都局发送旅客247.1万人次，成都铁路车站发送旅客69.3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亮眼数据得益于四川四通八达的

0: 铁路网络。与此同时，全省还有多条铁路在加紧建设。在遂宁，绵遂思内铁路蒋家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在成都，一座新的铁路站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正拔节生长，全力冲刺七月主体结构封顶目标。
1: 当前项目正处于主体结构施工关键阶段，我们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进行架体搭设、模板、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等施工。简州站是成渝中线高铁的关键站点，建成后将成为集高铁、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便利旅客出行。
0: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全线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目前全线建设进展顺利，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推进安岳站、成都枢纽项目等多个点位施工。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双圈的互联互通离不开高效互联的交通网，我们将紧盯节点，全力攻坚，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0: 在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的同时，我省也在加密五大片区直连通道，着力破解区域协调发展的交通瓶颈。作为连通成都平原经济区与攀西经济区的南北向交通大动脉，天梅乐高速公路正在加快建设。这两天，乐山段近300人分散在各个作业面，全面推进路基交验、桥面铺装、机电、路面等施工。
3: 目前土建工程整体进度达85%到90%，桥梁下部及上部结构基本完工，桥面铺装全面展开。乐山段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我们正锚定各个建设节点推进施工，全力冲刺通车目标。建成通车后，项目将串联成都第二绕城高速、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遂慈梅高速等多条干线。
0: 陆运通道纵横交错，水运动脉也在加速换新。目前我省正实施畅通一条江航运振兴发展行动，要畅通岷江航运主通道。在岷江流域，老木孔航电枢纽、龙溪口航电枢纽等项目共同构成的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正全力推进，2028年全面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岷江的通行能力。就在前两天，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右岸石孔泄洪冲沙闸金结安装及调试圆满收官，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为工程实现2026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老木孔航电枢纽是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的首级枢纽，项目的建设是落实物畅其流的重要举措。整个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建成后，岷江乐山到宜宾段162公里航道等级提升到3级，可常年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打造岷江水上高速公路。
0: 多个交通项目的加速落地，生动诠释着四川践行交通强国战略的决心。根据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四川将优化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结构，建设多层次一体化枢纽系统，打造立体互联、便捷畅达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坚实的交通支撑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5: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截至下午3点，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35.8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增长6.28%。不仅是 A 级景区，在新场景、新业态的拉动下，各地的乡村游、近郊游也迸发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6: 想要俯瞰千里江山图，不用担心没有无人机，因为它来啦。
7: 假期期间，雅安市名山区的千里江山万亩茶园稀罕物不少。千里江山万里情音乐活动与 VR 无人机体验等新项目新服务，让茶香与科技结伴，游园人气再上大分。
8: 这是我第一次去戴上 VR 眼镜，从空中俯视整个茶园美景，特别震撼。
9: 五一期间，我们这里一共安排了11项活动，覆盖各个年龄段。我们希望每一位游客不仅能拍出千里江山的大片，更能体验到丰富的项目。
7: 在南充市高坪区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湿地资源，推出特色民俗龙舟体验系列活动，亲水游玩新模式圈粉无数。
10: 我们之前只是在电视上面看

0: 那些的，好都觉得划龙舟那些人呢哈，他们很激烈、很刺激，感觉很快。真正体验了之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值得。
1: 甘孜州终身门票政策推出后，流量与流量节节攀升。由稻城亚丁赏美景，百余家精品民宿预订火爆，大多数游客选择停留两天以上。
2: 一般可以住三天，它可以去条长线。这个镇上呢，也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商业邮局、文创店。游客也很喜欢参与到当地的文化里面。
3: 民宿更能给我一种家的体验，更能融入当地的特色，更能了解当地的文化。多次来到稻城亚丁，我也购买了终身卡，我想以后多多的体验。
1: 高原藏香一房难求，放眼全川各地乡村也端出自家特色诚邀游客。在绵阳市游仙区横山社区，110余亩的虞美人竞相绽放，人人争相打卡暮春美景。在自贡市富顺县赵化古镇，千人坝坝宴开席，游客与当地村民围坐共享佳肴，乐享假日休闲时光。在宜宾长宁县双河镇，一口凉糕甜，满城竹宴鲜，2026非遗嘉年华活动让大家尽享舌尖美味。在广元苍溪，以险峻奇石和石洞寻走红的太平山为徒步爱好者奉上野趣。在遂宁射洪市双江村，千人拉歌方阵唱响经典，礼赞劳动精神。
4: 专门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好耍的活动，特别是那个拉歌的环节，就有一种感觉，登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真好。
5: 昨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八轮四场比赛战罢，乐山队2-0战胜凉山队，达州队1-1战平宜宾队，德阳队1-1与南充队握手言和。在最令人关注的榜一大战中，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赛场外，各地纷纷推出5-1文旅配套活动，川潮热度持续升温。
1: 昨晚7:35，绵阳队主场迎战成都队。上半场第17分，绵阳队37号郭云法率先破门取得领先。随后成都队加强前场逼抢，第29分，成都队30号吴宇熙一脚吊射将比分扳平，双方1-1结束上半场。一边之后，双方继续上演进球大战，比赛悬念迭起。特别在补时阶段，双方均奉献精彩进球，最终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
6: 我对我的球员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感谢我们现场这么多球迷，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任何的话，把我们绵阳队的这种精气神打出来。
7: 对手这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然后他们也是采取了在前场高压我们的一个战术，回去我们好好总结吧，争取后面我们少一点丢球，早点把比赛拿下。
1: 比赛恰逢五一假期，赛场外各地文旅配套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德阳打造好物集市，果汁牛肉、十方板鸭、中江挂面等上百种德阳味道组团亮相。南充则以体育加餐饮的融合模式带动夜间经济升温，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买了一点果汁牛肉，味道非常不错，然后还去中江挂面村去买了挂面，体验感非常好。
4: 火锅吃得安逸，秋山也看得过瘾，这个五一过得巴适得板。
1: 在达州，本土特色美食借着赛事东风快速出圈。达川区14家达县米线品牌示范店同步推出持川钞票跟享美食福利活动，让这道达州人舌尖记忆中的传统美食成为广大球迷的心头号。
9: 川超开赛之后啊，靠我们的门票啊，可以来吃达县米线的球迷也比较多，生意好了很多。
1: 乐山顺势打出宠客组合拳，联动数百家优质商家，在整个五月狂撒12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品类，主打就是周末下班直奔乐山。
10: 我是从凉山来的，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以，剩下的钱可以多吃点美食，多买点衣服，啊，明天继续去抢。
11: 我们吃了这个炸串，吃了钵钵鸡，吃了那个纸皮烧麦，还去吃了凉糕，因为本来就是要消费的嘛，然后如果再给我这个消费券的话，我肯定会消费得更开心。
12: 在昨晚举行的川超决赛阶段第八轮比赛中，绵阳、达州、德阳、乐山四地主场再现全民共创盛宴，将舞台主角交予劳动者，致敬城市奋进荣光。
1: 在绵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蜀道新韵，创新采用古今对话，串联起李白蜀道文化与绵阳长虹、九州等本土产业名片，让千年文脉与现代科创、足球文化碰

0: 碰撞交融，5100位球迷展开60米巨幅海报，以足球之名震撼诠释劳动精神。
1: 这一刻呢，足球让绵阳科技城的拼搏精神、友谊和文明具象化了。绵阳加油，川超加油！
2: 工匠精神和体育精神高度相通，今天能把这份匠心与热情传递给绿茵场，我倍感自豪。
3: 我们足球的滚动的轨迹和巴蜀文化的脉搏，他们同频共振，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这种展品，而是人人可以参与，而人人可以共频的一个大众的文化的狂欢。
0: 动静交织、刚柔并济，则是达州主场舞台的关键词。开场表演《田城开疆》融合瓦雕、福龟茶、白鹭荷花等元素，绘就山水人文、生态风貌与非遗传承的画卷。中场节目《西部有珠》将淡水珍珠的温润雅致与足球竞技的热血拼搏交相辉映。
4: 我们开疆有珍珠这样盛产珍珠，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为创作亮点，主要是把我们产业的 IP 和体育这个精神内核，做了一个诗意的嫁接吧。我想这样我们的赛事就既有高格局，同时又有人间烟火的这个温度。
0: 德阳主场文艺编排更加凸显视听层次感，300余名大学生用身体构筑起龙门山脉的地貌特征，呈现出山水相依的独特肌理。当身着工装、手持绛红道具的舞者铿锵亮相，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工业摇
5: 我们的古蜀文化、礼宾文化、龙门之巅的文旅自然资源等等，表达我们从古蜀文明到现代文明在德阳这片土地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希望我们所有队员能晒出风采，取得好的成绩。
0: 乐山主场从看台就奏响了小凉山的浓郁风情，省级非遗鹅边彝族乐琴弹奏十分惊艳。球场上，村民们手捧生态特色产品走进球场，分享绿水青山间的丰收喜悦。巨幅一秀大小凉山金灿灿，深藏同宗同源、心手相牵的情谊，将演绎节奏推向高潮。当彝族舞蹈演员走向观众席，泼水互动送出彝族荷包，民族文化魅力和地方发展活力浸染全场。
5: 我们全程深挖彝族本源文化与小凉山本土风情，全方位立体展现纯正的彝族特色，直观呈现鹅边生态优势、乡村振兴成效，真正做到文体带动文旅，表演赋能产业。
6: 十五五期间，四川要怎么发力，进一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医疗，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健康四川的未来图景。
7: 四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那什么是医共体呢？最近我们也在蹲点，通过我们的蹲点发现，部分医院啊正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那就是把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连成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就从这堵看不见的墙被拆掉之后的变化说起。这里是位于龙泉山上的山泉镇。在过去啊，这里的老乡如果他们是要做复杂的血液检验的话，这些标本必须要通过转运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城区。但现在这些医疗标本的物流方式有了一点改变。不再依赖车轮，而是依靠螺旋桨。这段路程啊，从原本的1个多小时被压缩到了10分钟。这不仅是一份标本的位移，同时也是县域资源共享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好证明。
8: 对，经常看病，城里头的医生给我们看报告，比以前方便多了。
9: 我们地处山区，同时又是旅游风景区。自从有了无人机运送标本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人机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标本运送需求。
10: 我们龙泉疫区的这个低空物流是实现了全区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全覆盖。我们有16条固定航线，6条临时航线，它的最大荷重是9公斤，保证它在中雨中雪天气以及6级以下大风天气中的正常飞行。相较传统的运输呢，提升了35%-65%的这个运输的效率。
7: 本飞得快是为了让数据跑得通，从山间到

0: 云端，这根接力棒呀，我们这样接。现在啊，我来到了龙泉疫区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今天无人机所配送的整个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血液样本正在这里做检验，而这就是医共体的优势。成都市龙泉疫区第一人民医院作为龙泉疫区医共体总院之一，和全区多家基层卫生院携手共进，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很多技术在乡镇也能开展。哪怕是去大医院，也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再简单点说，医共体带来的变化就是头疼脑热在镇上解决，大病重病由区医院兜底，手术完康复又转回社区，老百姓不用再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瞧好。而龙泉这样的样本，恰恰也是四川乃至全国正在加速织就的大网。
1: 锦觅洗县医共体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要求2027年实现全覆盖。四川这项工作推得很快，目前在148个县市区建成190个医共体。去年啊，国家监测评价综合得分排名全国第四。
0: 在龙泉，为了给区上老百姓上双保险，这家医院还背靠华西医院这棵大树，深化医联体建设。如果遇到在区上确实搞不定的难题，通过双
2: 的一个帮扶，那么我们可以尽快的为病人来确诊诊断病情，来把明确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方向。那目前来说，这个整个治疗流程是很通畅的。
0: 这样的场景正是四川155规划蓝图中最温暖的底色。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更多的真金白银和优质资源投向基层。
1: 我坚信2030年我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健康有人管，群众身边将有一支值得信赖的健康管家队伍；二是疾病治得好，看病治病的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一般病不出现；三是看病更便捷，通过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的优化，群众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群众在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享受大医院同质化的诊断、检查、用药等服务。
0: 从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到现在的无人机空中快递；从155规划里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到2030年触手可及的15分钟健康圈，四川正在做的不仅是把医院修得更近，更是把那颗悬着的心安稳地放下来。而这才是医共体拆掉围墙后最温暖的意义。
3: 昨天，四川省“145”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连续试运行，机组各项关键技术指标全面达标，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投用。
4: 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项目总投资25.86亿元，项目规划建设2套40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此次试运行期间，

0: 供电能力至300万千瓦以上，有效满足中长期用电复合发展需求，也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提升电网安全稳定与抗风险抵御能力，为巴中产业提质增效、园区扩容升级、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1: 作为巴中市投资额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该项目正式投用，将助推当地布局碳材料、电池材料等精细化工产业，实现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形成了气、电、化一体化的产业集群。
2: 以燃气发电为调峰核心，经体氦、高性能纤维等，力争2027年化工产业产值达100亿元。
3: 昨晚川超烽火再燃，四场比赛强强对决，13粒进球看点满满。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精彩瞬间。
4: 后点传中，
5: 打门！
4: 有进了，
5: 国家队
4: 射门，
5: 李毅漂亮，
4: 漂亮，
5: 漂亮！
6: 李毅他就是南充队的国脚。右路直接射门，
7: 抽筋了！
8: 哎，应该没有越位。我们看阿布多单刀了，打门，抽筋了！
6: 阿布多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分上来，然后又是突破了阿库尔扎。
8: 漂亮！哦呦，这个球
5: 球进了，这球漂亮！
6: 林祥俊的带球，
9: 哇，漂亮！
6: 节奏变化，
5: 抽筋了！
6: 右脚又是长身一立功了，拐拐吊门，
9: 漂亮！
6: 打一脚，
5: 漂亮！哇，
9: 这是一脚超级世界波啊！
6: 什么叫做石破天惊？说的就是这么来。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就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有人耕耘希望。真正的播种者不仅为自己开花结果，更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更多人的未来。

0: 一份手艺，养活一家小店；一次创新，激活一条街道；一次爆单，唤醒沉睡工厂；一个创业者站起，十双手有了方向；一家企业奔跑，百个家庭挺直脊梁；一片产业沸腾，整座城市燃起希望。你种下的光，终将成为别人的太阳。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太方便，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危险，别太辣啊！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
1: 市场要取缔这种丧葬车摊位，进驻停摊位，造成效果。别的时候苦也都可以配合，就他们家。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2: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
1: 对，咱们这儿啊，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3: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
4: 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
5: 好的，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1: 那可太谢谢你了。
6: 谢谢。
4: 啊，没有。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
7: 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8: 可是少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哎，
9: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哼哼，
4: 哎，您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
1: 啊，
4: 嗯。

0: 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1: 行，好。

0: 我是张曼，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警察姐姐好，我叫欣欣。
0: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
1: 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就因为800块钱？还有别的原因吗？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
0: 里边还更安全呢，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说说。他们说，步行街上客人流量更大，那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
2: 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3: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2: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呢？
4: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哦，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3: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5: 嗯，也是啊。

0: 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
1: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0: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
1: 那还聊什么呀？
0: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1: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0: 干什么？
1: 慈善总会的会长。
2: 咋卖啊这个？

0: 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赵哥，你看，倒是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
1: 是吧？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王哥，你也就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
2: 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住这把话啊！
3: 啊，什么意思？
4: 我朝天怎么人了？
5: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成麻辣烫了。
2: 是，马上咱们都股东。我说的是二楼。
6: 谁的馊主意？
5: 邵峰老板。
6: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0: 为了顾客方便。
6: 方便以后呢？
1: 卖家能够多卖两碗啊。
6: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嗯，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6: 钱呢？
7: 我妈说这顿不要钱了。
6: 哎，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哎，
8: 主任，我这儿照远，要不要我去啊？哎
6: 呀，行了行了，你啊，哎，我这么好几碗，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呢？
9: 支付宝到账1000元。
6: 一千？
8: 那是把咱全锁着办都带出来了吧？
10: 傻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啦，不想要。哎，
6: 对，哎嗨，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给就给了吧。
11: 哎，欣欣，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10: 哥，说假的，
2: 别瞎装主意，50份麻辣烫。
6: 你有这么大把握？
11: 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

0: 我等会儿，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1: 这你就甭管了。
0: 粉丝宝宝们，到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用自己的双手辛劳创造性。
2: 这是我姐们儿。
0: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草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百分百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孩子他爸已经在筹钱了。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谢谢大夫啊。

0: 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啊？
1: 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哦，不，然后你说我，
2: 这不是他这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
1: 跟我说，哎呀，
2: 上次说啊，跟我说，
1: 警察同志，
2: 这多明显呀！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警察同志说的对，就按他说的办，
2: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
1: 交警同志，
2: 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3: 骗保？
1: 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你跟我有
2: 啥？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
1: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直接就撞上了，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1: 警察同志，我最近事儿多。
2: 好了，你们两个人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交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3: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1: 好，你们两个。 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
4: 江少峰，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
1: 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

0: 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1: 知道了，
2: 是800，
1: 还有一次呢，是1900。
0: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
1: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3: 肖主任，肖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0: 怎么了？
3: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啊？
4: 坐下，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可以直接拘留你。
5: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让我走。
4: 没事了，没事了。
6: 怎么回事？好好说。
5: 警察同志，我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是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6: 我告诉你，你现在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5: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4: 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0: 肖尚峰
3: 在，
0: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3: 是。
0: 哎。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我算真是时间大夫说孩子的病情，我把他听到不敢听到的，我想在外边多等会儿，只是跟我出来就赶回家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0: 应该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
2: 平时就怕刺激到他，所以我们说话一直都很注意。
3: 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人一起来呀？
0: 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谁比不晓得看相，他爸一直在筑建。
3: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0: 是，是小斌，
3: 快，
0: 是小斌，
3: 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4: 辛苦了。
5: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金莲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6: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过，为什么没去修？
5: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没来得及去呢吗？
6: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0: 最近家里事太多，开车翻神了。
2: 你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就给他踩一脚刹车吧？
7: 他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2: 你冷静点。
8: 没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9: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能不能这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
2: 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
9: 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他说过什么吗？同志，我脑袋有点乱，我也想不起来。他爸怎么还不来？
3: 哦，他在所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2: 调查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哎，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10: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当场生日给他买的。
11: 走，
12: 商场。
11: 哎，你好，
12: 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11: 哎，见过，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10: 你别急，慢慢说。
11: 嗯，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3: 他说什么没有啊？
13: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了一句话。
1: 他听见什么了？
2: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0: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线索了，但是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
1: 是这样的，
2: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3: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部长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3: 你确定？
4: 我确定。
3: 好，那曹师傅您接着忙。
4: 哎，没事。
3: 主任，确认，就是。嗯，
5: 那就好，那就好。
3: 主任，是他怎么好？
5: 骗保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0000。他的这3次出钱，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们还病着呢。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5: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个孩子。
3: 是。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哎，干什么？

0: 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0: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2: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0: 明白。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吴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1: 接红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
0: 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又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共的头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 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第一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15到28度。这没有办法确定第一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也请你把转运黄建明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哎呀，你

0: 敢说。
1: 小心烫啊。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0: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1: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完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0: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1: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甫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敌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甫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锦。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0: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
0: 怎么了？那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3: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1: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来你呢。
2: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4: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5: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聂长官，
0: 哎，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5: 不是，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1: 聂长官。你得给刘文远送个生日礼物吧。
0: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远，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0: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1: 那怎么行啊？过了十二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0: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1: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5: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1: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5: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1: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
6: 欢跳一支啊？
5: 跳也是他请我跳。
7: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2: 谢谢啊，你来。
0: 怎么了？
2: 怎么能这样呢？
6: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2: 美国少校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们。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0: 听我说，你听我说。
2: 干嘛呀？让我教育教育！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我！
0: 听我说，
2: 听我说。
0: 干嘛呀？
2: 不是你，就这么无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0: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2: 你倒挺自信。
0: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2: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5: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2: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8: 这话，走，咱俩跳舞去。
9: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
7: 谢谢你啊，皮特。
9: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0: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1: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0: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2: 你今天加我是什么事儿？
3: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0: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2: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我想远在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他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3: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好的，收了。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6: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6: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6: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场。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那个算上锁吗？
1: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1: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0: 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就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手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之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准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杰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2: 爱媛计划执行。是。
1: 慢点儿。
3: 抓我呀！
1: 你能上来吗？上来。
3: 抓不到我。哎。
1: 好，慢点儿。
3: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4: 陈太太来了，
5: 吴先生好。嗯，
4: 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5: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6: 抓到了吧？啊，
4: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子饼。哦，
5: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4: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5: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
4: 抓我！哎呦，
5: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录个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5: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4: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2: 师母，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2: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
3: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3: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
3: 嗯，
1: 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3: 这么快就走了呀？
1: 啊，
3: 哎呦呦，不。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1: 啊！
3: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
3: 这么多，
1: 快
3: 快快，
1: 够了够了。

0: 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哪想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茄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茄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太太，哎，
0: 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么多呀。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喏，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香。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改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1: 宝藏，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古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古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古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

1: 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2: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1: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一夜出场，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
3: 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啊！
4: 我不能回去。
3: 于肖楠，
4: 赶紧三声后说。
3: 是。
4: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叶处长分明是想像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吗？嗯，没有就算了吧。抱歉，没事，慢走啊。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自动行动。

0: 我们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手放心。快进去，快进去，进去。
2: 有事没有？
0: 你敢跟着我？
2: 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叫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

0: 这个东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1: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 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现在还有警情的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报告。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看，你这样。学成见长，
1: 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1: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3: 是吧？
1: 我次长好。陈太太，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3: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4: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
3: 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1: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3: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的时候跟沙曼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1: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1: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3: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1: 你说。
3: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1: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
1: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5: 请进。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李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作者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

0: 不知道，
1: 还是我想说，
0: 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
1: 你不会不认识吧？
2: 李老板，
1: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人木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2: 真的？
0: 嗯。
2: 哪个神态相似？
1: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2: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2: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2: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的。

我们这辈子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网是堵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撤，是这样。
2: 这就对上了。
3: 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
2: 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
0: 不能再牺牲。还有林义良，审得怎么样？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1: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义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义良，一定有帮助。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0: 这一行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义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0: 是，我先去会会梁伙计。

1: 段厅长，严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2: 嗯，快坐，快坐。
1: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我太太最近
2: 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1: 什么意思呀？
2: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1: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2: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1: 司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2: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嘛。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2: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1: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2: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3: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4: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3: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哎
2: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哎
3: 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

0: 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1: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0: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1: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2: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0: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1: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0: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管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她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她。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咯，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炒麻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凉下去了，不差。猴子，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喜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喜没了。老喜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4: 我要送，我妈对你的模样。
1: 根本不是在买

0: 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1: 很显然，小马在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每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来来来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3: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0: 好啊好啊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0: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1: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0: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1: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0: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

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
3: 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酱，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0: 好像这条好像保留了光头，因此他
1: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2: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
0: 嗯
2: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1: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子是个包的人，那个里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晓不？敲个早做啦，烧点包子啦。
1: 现在呢，搬走了。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0: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 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这个怎么回事？
2: 连着换花岗岩了。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3: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3: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3: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只是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3: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在争见识，
3: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
3: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3: 哇，真漂亮！
1: 这个
3: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10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3: 这个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4: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这显的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2: 对。
0: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呢、啊，书法家呀、啊，美食家呀、啊，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哎，
2: 对，是。
1: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过来过来，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要。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呢。
2: 好巧。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4: 就是这个鳝鱼，
3: 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
3: 压透。
4: 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够。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直到腌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有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呢？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死。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

0: 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1: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1: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3: 好吃多。
2: 好吃，真不错。可以吗？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1: 被你拍到，
2: 像不像涩谷？
1: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是
1: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0: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浅尝辄止。
1: 是各种声音，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1: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2: 泥鳅。
1: 叫什么？
2: 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3: 老板，我尼亚。
4: 哦，你看，哦，来，哦，把搞包啊，都还在家玩。
5: 好，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快抓小鱿鱼啊！从捕捞到上桌，不到3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
1: 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2: 那边是南澳，
1: 南澳岛，就那边就是海了，
0: 海了，那边就是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对呀，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带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1: 要不要买房子啊？
2: 我买不起。
0: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
2: 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10多年的朋友。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

0: 奇妙的感觉。
1: 新香香华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1: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2: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1: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3: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3: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3: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3: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
3: 好，麻叶，好，肉加起个半斤，
4: 半斤。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

0: 怕麻烦，
1: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1: 对，
0: 脆爽。
1: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1: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1: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1: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2: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1: 豪哥，豪哥，
0: 没见过摄影机。
3: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2: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4: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4: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4: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
0: 嗯，我也拍一张。
4: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尝尝看。
0: 很好。
4: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过敏。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4: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啊，这是糖葱薄饼。
4: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看这边是传统，
1: 是
0: 前面是
1: 是是是，对。
0: 我们到它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1: 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
2: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
2: 对，
0: 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1: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2: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2: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2: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
2: 是，
0: 这地方
2: 薄荷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3: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3: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0: 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哦，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
4: 上，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3: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4: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2: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要肉，
2: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很爽。
4: 很豪气，大家这样吃。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嗯，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嗯，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应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嗯，啊，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3: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啊！
4: 这里搞，
0: 谢谢。
3: 这里搞，用车这里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
3: 又放鸡了。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

0: 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
3: 好，
1: 徐老师这边，
3: 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4: 假呆，
1: 假呆，
3: 假呆，
4: 就是 tea，
3: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3: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3: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4: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3: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哦。
3: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3: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3: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大家整个聆听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林芹。
3: 林芹，
1: 林芹，
3: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3: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林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4: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林芹，
1: 吃一下，对。
4: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4: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3: 华侨带回来。嗯，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4: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3: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林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也将各位呢，写下这来聆听。
5: 我现在还会爱吃马来西亚。
1: 别找了，
5: 聆听。
3: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3: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1: 是吧？
3: 不可闻，
1: 对，
3: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3: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3: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
3: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的。
1: 对。

0: 潮汕的宗亲情节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爷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1: 小石，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1: 哎好。
2: 好，
1: 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1: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1: 血脉，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1: 我想管
2: 上去吃。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

0: 十多种。同事小姨是喀什人，今天她要带我去看一种狼，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1: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对。
1: 嗯，哎呀，太香了！狼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2: 对，还有
1: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哎，
1: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1: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2: 大囊，
1: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嗯，
2: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1: 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1: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3: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디스던안나지크라빠르다아
4: 쌍
3: 라시가사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1: 这就是囊坑，
2: 这就是囊坑。
1: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1: 130个囊。
2: 对。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囊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能贴到囊坑。
1: 嗯，哎呀，真漂亮！
2: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1: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2: 没有没有，
1: 好玩。哇，只贴最深的部分呢？
2: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囊坑里面。哇。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2: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牙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

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3: 皮牙子、
1: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1: 八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3: 囊
2: 就不带籽。
3: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3: 对，
2: 皮牙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饺子，假腰子来。
0: 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88个
2: 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2: 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0: 阿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1: 哎呦，太可爱了！
0: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2: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3: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2: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3: 鸡奶是什么意思？
2: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
3: 明白了。
2: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3: 鸡奶，
2: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3: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2: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他就叫 sarang， 正常的 on 就是酸奶，
3: 只加酸奶。
2: 对，只加酸奶。要 sarang 还是 on？
0: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4: 很酸啊。
2: 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3: 太舒服了。
2: 是。
3: 能见度那么高。
2: 是。
3: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2: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3: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试试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أزغنى ما أزغى أزغنى تمتلك تجد بأزغنى أمين أمتلك قريب أزغنى
1: أمتلك تجد.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吗？
1: 说错，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心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2: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2: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2: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2: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2: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2: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2: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放。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
4: 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勒，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对，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1: 太甜了
2: ，hold 住了。
4: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4: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一个壶，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4: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0: 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1: 这个是
2: 这个独塔尔，嗯，
1: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0: 二弦琴，
2: 对。啊，对，
1: 这个乐器
2: 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1: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2: 对，这是弹布尔，
1: 弹布尔，
2: 对，嗯。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0: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
2: 对，
1: 这比喻太好了。
3: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0: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嗯，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2: 对对对对对，嗯，
0: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嗯，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嗯，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嗯，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嗯，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嗯，
2: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2: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嗯，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2: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2: 去啊，对对。
3: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0: 姜是哪里的？
1: 这姜是口里的，这。
0: 哎，你是哪人？
1: 我四川。
0: 黄萝卜。
2: 黄萝卜，家乡的东西。
0: 可以做抓饭了。嗯。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Recommend。
3: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0: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午茶。真甜啊。
0: 甜吗？
1: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
0: 美食，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扰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

0: 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2: 很卡什，我觉得
1: 很卡什，这叫卡什卡尔，
3: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3: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3: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3: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我在台州也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 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
1: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
0: 啊，这他没
1: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嗯。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0: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快点干，快点干，来得快点。哇，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3: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3: 哇，这个免疫大。
4: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0: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那个是鲫鱼。
1: 据说鲫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

0: 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1: 咱们从那边走。
2: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毒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加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最高了，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叫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很长啊，这个。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6: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固定

0: 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1: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1: 坐不？
2: 汽车？
1: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有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1: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1: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1: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2: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3: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它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2: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2: 魔幻，
3: 非常的当代，
2: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3: 好热闹，
2: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3: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公馆，才端碗过去。
2: 啊，哇，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哦，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

0: 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1: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2: 为什么要用？
1: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南北方就有葱。
2: 那个粉有讲究吗？
1: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2: 啊，是
1: 是吧？
2: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啊，
1: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2: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1: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2: 也是粉，
1: 也粉
2: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1: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2: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1: 对对对，
2: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1: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2: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1: 你把它过完，嗯，
0: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1: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1: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0: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饭摊，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对。

0: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1: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2: 谢谢
0: 谢谢
2: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2: 好，来来来。
1: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2: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边啊。
1: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2: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1: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2: 不行，
0: 下饭吧。
2: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2: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1: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2: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2: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闽中郡，
2: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2: 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1: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了。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0: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
0: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0: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

0: 糖胆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1: 啊，就是很普通的。
0: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1: 啊，比较细腻。啊，
0: 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1: 有嚼头，
0: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1: 来了个知己，啊，
0: 你是了解温州的。
1: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0: 记得，
1: 记不住它叫盘菜，
0: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1: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它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1: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2: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1: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0: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1: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啊，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1: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1: 也很独立啊，
0: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1: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1: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0: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0: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苦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苦瓜。
0: 啊，苦瓜。
3: 抬起苦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汤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3: 麦面。
0: 麦面
3: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刮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

0: 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1: 哎，常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2: 这是什么车？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汪大蒜吗？
3: 汪大住在
1: 在连雨。
3: 王家。啊。
2: 厉害。
1: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
2: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1: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2: 四室两厅。
1: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4: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2: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1: 是吧？嗯，而且很鲜。
2: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2: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1: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2: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
5: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6: 我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6: 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2: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7: 你好，来，喝杯咖啡。
6: 谢谢。
5: 哎，谢二少。
6: 好苦啊。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7: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那个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5: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7: 有生意做，
5: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7: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6: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

0: 台州菜也打出去，
1: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0: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嗯，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2: 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2: 嗯，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0: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0: 最广、
1: 最广了，也是一些。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0: 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0: 太棒了，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0: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1: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0: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过，
1: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0: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1: 什么叫曝光呢？
0: 你看啊，
1: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0: 不是，你看我按这，
1: 你按这个啊？
0: 对，这个就是。
1: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3: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这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

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爷爷，这里会不会长山根呢？
1: 长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岭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卫星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

0: 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了。
7: 别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别拦我！
10: 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

0: 我们是最后的人类了，马克，照顾好灯塔，别让它掉下去。为什么？
1: 为了活着，真正的活着。
2: 灾难刚爆发的时候，这个世界叫做炼狱，人们在顷刻间失去了自己。只要能终结伤害，任何个体的牺牲都是值得。

0: 城防军誓死捍卫灯塔。
1: 即使是蝼蚁，也要追寻真相的权利。你害怕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我是个战士，怕的不是死，而是没有真正的活过。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那才叫幸福呢。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9: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干什么？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吴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吴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吴金。
1: 好，好，
0: 走吧。

0: 高寒，高寒，
1: 高寒，
2: 方圆，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3: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4: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2: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3: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2: 藤原，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2: 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
3: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0: 你老鬼子，你这
3: 何家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

0: 别过来！
1: 南征，
2: 齐南征，
1: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3: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1: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
0: 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2: 明白。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螳螂快捕到长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3: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涉及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2: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3: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
0: 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4: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呢？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乌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了？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3: 哼，对于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3: 明白了，酒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4: 带走，
5: 走
4: 走
5: 走，
4: 快走
5: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4: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4: 是，
0: 立刻出发。
4: 出发。

0: 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哎，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
0: 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
1: 多长时间啊？
0: 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

0: 都那么长时间了。
1: 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0: 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
1: 哎，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
0: 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1: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哎呀，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2: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
0: 高寒，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啊？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2: 我看也是。
3: 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总提携。

0: 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按照现在的情况，
0: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要我夺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1: 喂，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2: 动！

0: 无路可逃了吧，究竟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您狠。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
0: 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 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哼哼，而我，正是那个猎人。九九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你什么意思？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2: 李志博，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九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哼，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志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 辛苦了，九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3: 跳下去了，啊！哎，小心点儿，
4: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3: 走吧。

0: 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吴京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诺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一诺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2: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2: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
1: 嗯，你也别太难过了。嗯，这是我送你的。
2: 什么？
3: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
4: 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5: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4: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5: 行了，何军，我们走。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八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

0: 马云飞
1: 啊，
0: 把伙夫给我。
1: 给你干什么呀？
0: 我去还啊。
1: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
2: 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
1: 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0: 哎，
1: 嗯，
0: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1: 哎，我
3: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4: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0: 民意啊。
1: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0: 谢了，博士。哎，这个给你，拿着呀。
5: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走侧门。
1: 好。哎，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4: 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1: 走吧。
4: 嗯。

0: 要过去，不要过去。连长，敬礼。
1: 陈将军，
2: 陈将军，
3: 你们好。

0: 死，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2: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1: 我们能走了吗？
2: 请。
3: 说话，
4: 队长，
3: 不许说话。队长，
5: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撤！
6: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东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你们不回家？
1: 正常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0: 行啊，让马云飞请客。<笑>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嗯，
2: 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古城，
2: 你。
0: <笑>

0: 这是打野兵啊！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来，中统也出动了。
1: 怪了，
2: 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
1: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2: 是些饭桶，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
3: 是。
2: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3: 是。
2: 喂，戴笠。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又会再见主持。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鲜花上，这儿
6: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准备。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那么，我管不着。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

0: 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 干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是。 喂，戴笠，
1: 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0: 请校长叙事。
1: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四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大德将军的凶手。
0: 是。

0: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
1: 是，
0: 记住，只有4天时间。属下明白。
2: 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你盼我啊？啊！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2: 怎么？
0: 这是虎符。
2: 干什么？
0: 我可还回来了。
2: 哎，干什么？
0: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2: 哎哎哎！不，
0: 哎呀，何坚。 太和斋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3: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3: 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0: 人怎么样了？
3: 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0: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3: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0: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3: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0: 志博，那咱们怎么办呀？
3: 哎，马云飞。
4: 嗯，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3: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0: 哎，我想不认账。
4: 哎，
0: 哎，
4: 哎，
0: 哎，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走。

0: 狗涵，快点，狗涵。哎呀，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哎呀，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哎，
0: 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4: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4: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4: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4: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5: 行了，
0: 你别转了。
6: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哎，
7: 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8: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了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8: 各位就辛苦一下，
9: 4天后
8: 我带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家人，各位意下如何？
3: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8: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于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为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袁，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喇叭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啊，
4: 老袁，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
2: 真的，是真的吗？
0: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4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5: 云飞，你救救我吧！
0: 何副官。 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5: 老袁，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0: 高寒，博士，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
5: 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6: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啊！
3: 起来吧，起来吧！
0: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6: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嗯？
5: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哎。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哎，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大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

0: 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1: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大德行踪的人。
2: 所有的人？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3: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0: 哎呀，
1: 这是……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3: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4: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0: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4: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1: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98式7.92×57毛瑟尖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瑟98 K 狙击步枪。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
1: 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0: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2: 张满云飞鹤合间去现场。嗯，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好，
4: 一定。
2: 再见。
3: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大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大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5: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你来审。
3: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我的话就是规矩。哎，你还真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6: 谢振中。
3: 哟，你还记得我啊？哼，
2: 那当然了。
3: 这位是？
5: 嗯，何坚。
3: 你好，何先生。
5: 你好，你好。
3: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
2: 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哦，当然可以。谢谢。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

0: 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1: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嗯，
0: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1: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笑><笑>
0: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2: 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0: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3: 你们都来了。哎，调查的
1: 怎么样？
3: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2: 伯谦，别瞎说。
1: 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3: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1: 怎么？ 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啊？<笑>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3: 好啊，高寒，我
1: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
1: 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2: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健还能胡说。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
3: 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
2: 我没觉得。
3: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2: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
2: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2: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大德的专用停机坪上。
3: 还有一把毛瑟98K 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2: 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

0: 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是。
1: 高寒，开始吧。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
0: 啊？
1: 正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1: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1: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

0: 这有什么可怕的？
1: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
2: 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喊呀？高寒，
3: 哎，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1: 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4: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云，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5: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你先去那边看看，我先回去。
1: 王婶，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0: 好，
1: 你小心点。
2: 王云飞，
3: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

0: 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1: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0: 这活儿一个人可。

0: 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1: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深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2: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五十七师特务连。
1: 是余承万将军的五十七师吗？
2: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000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0: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1: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啊。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2: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0: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2: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2: 老于，效率够快的。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作品了。
1: 107旅少将旅长，3313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2: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1: 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3: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1: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0: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3: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2: 老爷，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啊，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啊。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1: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笑>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 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嗯嗯。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3: 我跟何坚足够了。
4: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5: 这次还是重要的，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3: 走。
5: 嗯。
3: 哎，那我呢？
5: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1: 走。
3: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1: 好。

0: 生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哎，那个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儿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

0: 五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0: 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晚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

0: 就想要泄一泄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
1: 就是
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

0: 2026年5月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四川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多支球队强强交手，多地主场全民参与，赛场为何成为致敬劳动者的舞台？海龟大熊猫繁星迎6岁生日，游客们用画笔和拼图为小寿星送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浪漫又温馨。以水为台，以夜为幕，非遗技艺点亮千年古镇，巴中恩阳五一上演文旅盛宴。
0: 5月1号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8轮4场比赛战罢，其中呢，乐山队2-0战胜凉山队，达州队1-1战平宜宾队，德阳队1-1与南充队握手言和。那么在最令人关注的榜一大战之中，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而赛场之外呢，各地也是纷纷推出了五一文旅配套活动，川超热度持续升温。
2: 绵阳队主场迎战成都队，上半场第17分钟，绵阳队37号郭云法率先破门取得领先，随后成都队加强前场逼抢，第29分钟，成都队30号吴宇熙一脚吊射将比分扳平，双方1-1结束上半场。一边之后，双方继续上演进球大战，比赛悬念迭起，特别在补时阶段，双方均奉献精彩进球，最终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
3: 我对我的球员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感谢我们现场这么多球迷，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把我们绵阳队的这种精气神打出来。
4: 对手这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然后他们也是采取了在前场高压我们的一个战术，回去我们好好总结吧，争取后面我们少一点丢球，早点把比赛拿下。
2: 比赛恰逢五一假期，赛场外各地文旅配套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德阳打造好物集市，果汁牛肉、十方板鸭、中江挂面等上百种德阳味道组团亮相，南充则以体育加餐饮的融合模式带动夜间经济升温，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买了一点果汁牛肉，味道非常不错，然后还去中江挂面村去买了挂面，体验感非常好。
6: 火锅吃得安逸，球赛也看得过瘾，这个五一过得巴适得板。
2: 在达州，本土特色美食借着赛事东风快速出圈，达川区14家达县米线品牌示范店同步推出持川超票跟享美食福利活动，让这道达州人舌尖记忆中的传统美食成为广大球迷的心头号。
7: 川超开赛之后，靠我们的门票可以来吃达县米线，球迷也比较多，生意好了很多。
2: 乐山顺势打出宠客组合拳，联动数百家优质商家，在整个五月狂撒12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品类，主打就是周末下班直奔乐山。
8: 我是从凉山来的，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以，剩下来的钱可以多吃点美食，多买点衣服，好，明天继续给抢。
9: 我们吃了这个炸串，吃了钵钵鸡，吃了那个纸皮烧麦，还去吃了凉糕，因为本来就是要消费的嘛，然后

0: 如果再给我这个消费券的话，我肯定会消费得更开心。
1: 在5月1号晚上举行的川超决赛阶段第八轮比赛中，绵阳、达州、德阳、乐山四地主场再现全民共创盛宴，将舞台主角交予劳动者，致敬城市中的奋进荣光。
2: 在绵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蜀道新韵，创新采用古今对话，串联起李白蜀道文化与绵阳长虹、九州等本土产业名片，让千年文脉与现代科创、足球文化碰撞交融。5100位球迷展开60米巨幅海报，以足球之名震撼诠释劳动精神。
3: 这一刻呢，足球让绵阳科技城的拼搏精神、友谊和文明具象化了。绵阳加油，川超加油。
4: 工匠精神和体育精神高度相通，今天能把这份匠心与热情传递给绿茵场，我倍感自豪。
5: 我们足球的滚动的轨迹和巴蜀文化的脉搏，他们同频共振，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这种展品，而是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共频的一个大众的文化的狂欢。
2: 动静交织、刚柔并济，则是达州主场舞台的关键词。开场表演《田城开疆》融合瓦雕、福龟茶、白鹿荷花等元素，绘就山水人文、生态风貌与非遗传承的画卷。中场节目《西部有珠》将淡水珍珠的温润雅致与足球竞技的热血拼搏交相辉映。
6: 我们开疆有珍珠这样盛产珍珠，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为创作亮点，主要是把我们产业的 IP 和体育这个精神内核，做了一个诗意的嫁接吧。我想这样我们的赛事就既有高格局，同时又有人间烟火的这个温度。
2: 德阳主场文艺编排更加凸显视听层次感，300余名大学生用身体构筑起龙门山脉的地貌特征，呈现出山水相依的独特肌理。当身着工装、手持绛红道具的舞者铿锵亮相，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工业摇滚风格奏响，引发全场沸腾。从制造到制造，从力量到智慧，这座城的精神图谱徐徐铺展，
7: 体现了我们的古蜀文化、礼宾文化、龙门之巅的文旅自然资源等等，表达我们从古蜀文明到现代文明在德阳这片土地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希望我们所有队员能晒出风采，取得好的成绩。
2: 乐山主场从看台就奏响了小凉山的浓郁风情，省级非遗峨边彝族乐琴弹奏十分惊艳。球场上，村民们手捧生态特色产品走进球场，分享绿水青山间的丰收喜悦。巨幅一秀大小凉山金灿灿，深藏同宗同源、心手相牵的情谊，将演绎节奏推向高潮。当彝族舞蹈演员走向观众席，泼水互动送出彝族荷包，民族文化魅力和地方发展活力浸染全场。
7: 我们全程深挖彝族本源文化与小凉山本土风情，全方位立体展现纯正的彝族特色，直观呈现峨边生态优势，乡村振兴成效，真正做到文体带动文旅，表演赋能产业。
1: 5月1号至3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成都大师赛及女子系列赛在骄子音乐广场拉开战幕。赛事通过赛事加消费联动模式，进一步激活城市体育消费新场景，为成都五一假期注入蓬勃活力。
8: 2026成都大师赛共有12支劲旅参赛，其中6支位列世界排名前10。女子系列赛同样阵容强大，共有16支球队参与角逐。中国队、中国燕京队、中国北京队3支本土队伍携手出战。首个比赛日，现场气氛热烈，多场对决激烈焦灼，现场观众欢呼不断。
9: 今天这场球我们打得很激烈吧，然后也给观众呈现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其实2024年那一年也来过，然后当时就是觉得这里的不管是场地啊，还是观众，就是支持我们的声音都很热烈。
8: 赛事不仅为观众呈现了精彩较量，也串联起城市消费新动线。市民游客在观看世界顶级三人篮球赛事的同时，还可持赛事票根购票记录参与五一票根经济活动。
10: 有很多的外地游客会到双子塔或者网红桥来打卡，他会顺便到我们的餐厅进行一个消费。那么高新区的票根经济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引流。
11: 本次活动共有60多家优质商户参。

0: 参与，从吃饭、购物、休闲都有专属折扣满减，实现看赛事、逛商圈、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
1: 海龟大熊猫繁星迎六岁生日，游客们用画笔和拼图为小寿星送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浪漫又温馨。以水为台，以夜为幕，非遗记忆点亮千年古镇，巴中恩阳五一上演文旅盛宴。
2: 今天是5月3日，早安。步履不停歇是山野的邀约，也是自由的注解。永远有风景，永远有热烈。今日早安寄语，不问终点远近，只负山海欢喜。
3: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截至昨天15时，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35.8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增长了6.28%。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昨日接待群众102.55万人次。其中呢，文博研学、古镇休闲、乡村旅游、非遗体验、沉浸演绎等业态可谓是多点开花，而夜游、夜演、夜购多点引爆，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赛事引流、文化展演、亲子互动、田园体验等活动密集上线，精准覆盖了全年龄段客群。与此同时呢，全省各地还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等，激活了市场活力。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浇筑入模，绵穗资内铁路蒋家沟特大桥最后一个合龙阶段连续梁边跨顺利合龙。至此呢，这座全长560.55米的大桥实现贯通，为绵穗资内铁路的后续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绵穗资内铁路线路以绵阳站为起点，终点至内江北站，贯穿了绵阳、德阳、遂宁、资阳、内江5市，共11个县级行政区。正线全长24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呢，将结束三台线涉洪市不通铁路的历史。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宜宾长宁蜀南竹海为大熊猫繁星举办了一场6岁的生日派对。游客们用画笔和拼图为这位从荷兰归国的小寿星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4: 游客们口中的生日礼物就是这幅总长100米的熊猫主题长卷。5月1日活动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画笔为媒，把对范星的生日祝福与喜爱之情一笔一画藏进了这幅长卷里。
5: 我昨天和爸爸妈妈从成都来到宜宾给大熊猫过生日，我在给他准备生日礼物。我们画一幅画，画上有熊猫、竹子还有蛋糕。
6: 这是我们给大熊猫繁星的生日礼物，祝大熊猫繁星6岁生日快乐。我现在画的是繁星脚底下踩的一片云朵，我们想的是蓝绿色渐变的那种。

0: 因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星星出现在云朵旁边吧，它就像一颗星星一样，然后照耀着大家的心灵。
1: 除了游客们绘制的长卷，景区也为范星量身定制了专属生日蛋糕。这份蛋糕以熊猫最爱吃的新鲜竹笋为基底，采用两层结构设计，顶层铺满青田菠萝，下层搭配金桔、杨梅、草莓、小番茄、胡萝卜、苹果、葡萄等新鲜食材，底部铺上冰块锁鲜，既符合熊猫的食性，又把生日仪式感拉满。这份蛋糕刚端进馆内，就被范星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它软浓的吃相也让现场的观众倍感治愈。这场生日会的主角范星于2020年5月1日在荷兰欧威汉兹动物园降生，是首只在荷兰出生的大熊猫，它的名字有着美好的寓意，范字取自荷兰艺术大师梵高，既纪念它的出生地，也寓意生机与活力，星字则来自父亲星雅，既象征希望与方向，也呼应梵高经典画作星空。2025年9月，范星正式定居宜宾长宁楚南竹海，成为川南首个大熊猫院的明星成员。活动现场设置了熊猫拼图共创、生日祝福留言墙等沉浸式互动环节，让游客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同时，景区以生日派对为核心，串联起竹海全域游玩场景，让游客一站式解锁看国宝加游竹海的双重假日乐趣。
2: 我今天在蜀南竹海，我看到了荆轲、平平、繁星、麒麟这四只大熊猫，见到它们我很开心。
3: 放五天嘛，出来散散心，学业主要是作业也比较多，然后想出来看看风景。从熊猫园来的过来的时候，看见繁星在那吃，从山下一路坐车上来，看到许多的竹子，这里竹子比外面普通那种竹子比较壮实。
4: 五一假期我们正在开展五一没烦恼竹海有心意的活动，现场有生日庆典，大家给大熊猫繁星过生日，生日是对繁星健康成长的祝福，一起见证从海外幼崽到归国小公主的蜕变。这里有游园互动和小黄鸭漂流等亲子玩水的环节，很有竹海的特色。我注意到很多小朋友在现场一边玩一边聊，都觉得自己学到了不少新知识，而且看出来他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欢迎大家到宜宾，到蜀南竹海来玩。
1: 从国宝 IP 的特色打造到多元文旅场景的持续丰富，蜀南竹海用一场有温度的生日会点亮了游客的假日出行体验。对游客而言，这一天不只是来看熊猫，更是亲手参与了一份祝福。这个五一假期，不妨走进宜宾长宁，在万顷竹海中赴一场与自然和国宝的治愈之约。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万千气象看四川，活力四川行系列报道中，四川新闻联播把镜头对准了四川雅砻江流域的两河口清洁能源示范区。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解锁藏在隧洞里的超算大脑，岩洞是算力仓制算中心。
6: 在两河口水电站的施工隧洞内，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乍一看这不就是六个集装箱吗？但里面藏着的实力绝对超乎你想象。这里一共部署了2000张国产算力芯片，相当于2.4亿台日常办公电脑每秒的运算能力，妥妥的超级大脑。为啥要把算力中心塞进山洞？看完这四大优势，你就能读懂四川的绿色智慧。隧洞里常年恒温50摄氏度，不用靠大功率设备制冷降温，电能利用效率低至1.2以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六个算力仓每小时耗电1400千瓦时，相当于一小时内1400台空调同时运转的耗电量。山洞可不是专门挖的，全是水电站建设时期留下的施工隧洞群变废为宝，不占一寸新土地，土建运维成本大幅降低。身处地质结构稳定的山体之中，抗震设防烈度达到8度，可抵御暴雪、泥石流等极端灾害。项目背靠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打造水、风、光、清储加算力多能互补体系，全年用电全是绿色清洁电力，实现实打实的零碳算力供给，环保属性拉满。作为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它的用处更是遍布方方面面，既能保障电站智能高效运维，又能助力国家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开展科研，还为高校科研、地方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强力算力支撑，同时搭建 AI 创新平台，研发流域气象预测等专业大模型，反向推动清洁。

0: 能源产业迭代升级。更值得一提的是，算电协同为绿电智氢提供算力和数据支持，大幅提升智氢效率，而绿电智氢又能高效消纳多余绿电，拓展清洁能源应用场景，形成算力、电力、氢能的良性循环。
1: 就像我们布局了一个水、风、光、储、氢、算，实际上这六个要素实际上在时间和空间上它是互补的。
0: 如今奔腾不息的雅龙江水正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算力，赋能千行百业。这个藏在山洞里的超级大脑，你打几分呢？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五一假期想要吃得过瘾，玩得尽兴，还想邂逅一段金玉良缘，那么就来遂宁蓬溪吧。金玉良缘情定赤城湖青年交友联谊季系列活动已经在赤城湖畔浪漫启幕。

0: 年势必拿下所有的新人，是专业的，
1: 这个就叫专业。
2: 五一假期想吃想玩，还想邂逅一段金玉良缘，来哪里？就在蓬溪，金玉良缘情定赤城湖，蓬城喜事赤城相约点亲仪式正在我身后火热进行当中。今天的喜娘可不一般。
3: 大家好，我是胖姐，我今天到随年的蓬溪来客串喜娘。哎，那今天在我的手上能够有几对新人相亲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性格好嘛，情绪比较稳定嘛，如果说会做家务的话肯定加分。
5: 他说是喜欢会做家务的。我会多问做什么？
4: 会多。
5: 以前是做医学工作的。
4: 我家妹子是医生世家。
6: 这次活动举办挺好的，挺浪漫的啊，玩得挺开心的。然后今天也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嘛，不然的话可以带她去划划船，然后吃吃美食。
7: 我们是乐至县的，然后我们一起过来的，就是在车上我有关注到她，因为有这个平台，所以才能够把我们这个车上的缘分变成现场的缘分。

0: 锅非常好吃，特别是个菌子，这样今天早上刚从山上摘下来就到我们嘴里了，特别鲜美。
1: 各位听众，你们听美食活动，新年了，趣味的水上项目，观赏参与到热闹的音乐节，在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参与活动，十八岁男女老少，一全家出行合不合适？
2: 五一期间，赤城湖将开展丰富的五一系列文旅活动，涵盖环湖跑、婚恋宣誓、金婚颁奖、喜娘展演、相亲交友、湖畔音乐节以及特色美食等业态。欢迎大家来到蓬溪，让我们一起度过浪漫五一。
0: 五一假期，巴中市恩阳区迎来了旅游热潮，当地依托旅游资源，将非遗技艺、水上游览、宋代市井文化深度融合，恩阳古镇、恩阳梦华路等以水为台、以夜为幕，为游客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文旅盛宴。
3: 在巴中恩阳梦华路水域，演员们正脚踩着一根单竹竿在水上前行，这就是今年五一期间特别推出的水上独竹漂，仅凭一根竹竿就能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演员展现出的高超非遗技艺极具冲击力，让两岸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场景。
4: 刚刚到梦华路这边看这边水上表演，几个人站在竹竿上面往水上捡捕，以前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节目，这次亲临表演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奇，这就是我们中国非遗传承的博大精深吧。
3: 旅游的魅力不仅在于观演，更在于沉浸式的融入。在恩阳古镇里，川剧表演、露天茶馆、特色小吃等，让游客驻足停留，放松身心。在恩阳梦华路街区，游客穿梭在仿古建筑之间，在景点打卡拍照，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繁华市集，实现了从看景到入景的转变。
5: 我今天来到恩阳梦华路这边来玩的话，建筑很好看，都是宋朝的一些风格，所以呢也租了一套这样的汉服来拍照，真的很出名。

0: 今天呢玩得很开心。
1: 当夜幕降临，恩阳梦华录切换到了夜话模式，处处都是光影的浪漫。情景演绎《清明上河图》，舞蹈《送风夜宴》，明月几时有？夜游演出《恩阳传说》震撼上演，在光影流动中讲述米仓古道的故事，营造出极具震撼力的立体视觉盛宴。
0: 这个作品呢，背景呢是

0: 朝时期，《清明上河图》，人们在市井就是繁华中，然后能够靠自己双手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一个非常的民生安泰的一个景象。
1: 从白天的水上绝技到夜晚的光影传奇，恩阳用全天候的演绎编排，将非遗传承、宋韵美学、夜游经济深度融合，丰富的业态布局留住游客的脚步，更拉动景区及周边的综合消费，让恩阳在五一假期焕发生机与活力。
2: 今年五一，我们联动全域业态商户，实行折客互通、票根联动、满额赠礼，让游客消费更加实惠。同时还推出劳动模范专属领域，提供免票、折扣、全力保障，让来恩游客看得精彩、消费放心、游玩舒心。
3: 五一假期，南充仪陇文旅市场热度拉满，老街旧事、潜伏、民国实景、沉浸式剧本演出重磅开演。同时呢，五一音乐节同步燃情启幕，两大特色活动错位发力，以文商旅融合新模式，点燃五一消费热潮。
4: 在仪陇新政老街，老街旧事、潜伏、民国实景沉浸式剧本演出成为假期热门打卡点，游客换上民国长衫、旗袍，化身剧中角色，融入剧情，穿梭老街，完成线索探寻、身份潜伏等互动任务，赢取银票，现场抵扣消费，实景感、代入感拉满，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解锁文旅新体验。
5: 第一次体验这种实景沉浸式剧本演出，老街的场景特别有代入感，和演员互动完成任务的过程很有趣，仿佛真的穿越回了那个年代，比普通看演出有意思多了。这个五一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6: 老街的民国场景还原度特别高，全程沉浸式参与剧情，互动感超强，既能感受老街的历史韵味，又能体验剧本杀的乐趣，这种文旅形式太新颖了，玩得特别尽兴。
4: 除此之外，在仪陇耍霸的五一音乐节现场同样人气爆棚，舞台上温情民谣、流行音乐等节目轮番上演，歌手倾情演唱，旋律激昂动听，舞台下市民游客跟着节奏挥手合唱，欢呼声此起彼伏。
7: 没有想到今年五一在家门口就有音乐节，而且还是免费的，跟朋友一起遛个弯听歌放松一下，就感觉很惬意也很方便。
4: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夜市，50余家餐饮及农特产品摊位依次排开，提供农特产品、烧烤、饮品等，融合休闲消费、特色展陈等多元业态，形成音乐加市集的沉浸式户外文旅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乐趣。
8: 我们立足本土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推出户外实景沉浸式互动演出与音乐节两大产品，既盘活老街历史文化资源，又丰富假日文旅业态，通过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升朱德故里、德香仪陇文旅品牌影响力，助力红色文旅示范县建设。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五一假期呢，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阿坝州松潘县黄龙景区迎来了旅游热潮，雪山、彩池、森林相映成趣的绝美风光，让各地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高原之旅。

德昌终于转小雨10到17度，卢霍阴2到15度，达州阴15到27度，蒲江阴13到26度，岳池阴15到26度，大邑阴14到25度，延边终于转小雨13到23度，岳西小雨8到13度，盈京小雨12到21度，德格阴1到16度，小金小雨5到16度。

庐山小雨12到22摄氏度，峨眉山市阴13到25度，青城山阴10到20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说的，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还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的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我好，他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他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对不对？
2: 哎，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的，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只要一样。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10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
2: 呐，
1: 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0: 寻人，
2: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0: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

0: 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0: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0: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嗯，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嗯，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0: 预防。
1: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2: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1: 是啊。
2: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0: 是
1: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嗯，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看
1: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0: 多
1: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1: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1: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1: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1: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那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元一斤，来两个，这个1称一斤3两。1.2元一斤，一斤3两，多少钱？算
2: 1.2元。啊、
0: 哦，
2: 一斤1.2元，
0: 一斤1.2元，
2: 那1两就是1.2毛。
1: 对，
2: 3两3.6毛、啊，1斤3两就是1.56元。
0: 哎呦，那还大块。
1: 你看，
2: 对不对？
1: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0: 打个计算机的。
1: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0: 要多少给多少。
1: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这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

0: 1.56，你给1.58，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1: 这么快？
0: 对对对，
2: 确实算得
0: 快。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涨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啊，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1: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呀。
0: 对对对，
1: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2: 打四啊，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2: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2: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2: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1: 了，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1: 你看我一伸就是5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1: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1: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1: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2: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1: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2: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2: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1: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那多贵呀、对不对？
1: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1: 这么多啊？
0: 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1: 就是
2: 啊，是挺好啊，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2: 不便宜。
0: 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2: 贵不少呢。
0: 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

0: 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1: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一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2: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2: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2: 贵得离谱啊。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1: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1: 就是，
2: 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0: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1: 那罗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了。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1: 哎呦，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1: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1: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
0: 我都这样了。
1: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1: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2面后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袁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你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
2: 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3: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

0: 比如说酸灾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1: 嗯，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
2: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3: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那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哟，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3: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3: 所以说这位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啊，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啊。
3: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已经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
0: 啊，
1: 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呀、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

0: 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2: 阮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3: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1: 对，
3: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3: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1: 对，
3: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0: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1: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不了情。他说啊，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啊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3: 担心什么呀？
1: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半夜都睡不着
3: 啊，
1: 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还能安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嘟嘟嘟嘟在那儿啊，手呢也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老想哭，心情呢特别之不好。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办呢？
0: 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1: 对呀，
3: 这焦虑呀，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先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刚子，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 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4: 段老师，别说是坐着躺着，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你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过